0: 联发科跨越单一产业景气循环的宿命，从底层晶芯科 RISC-V 架构自身边缘 AI 的极致算力，到达发科技的联网基建，进入公司史上最具爆发力的黄金成长期。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带读者层层拆解这场半导体总动员的脉络。 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第二座神山崛起报道， 联发科公布8月合并营收来到641.83亿元， 不但是年增 44.08%， 也比前一个月增加 32.41%。 如果观察过去十几年来联发科的技术演进，会发现联发科的本业正在质变当中。 从早年的手机晶片边缘AI 拿到云端大厂的ASIC订单， 并且演进到成为云端核心的要角，摆脱了过去景气循环股的宿命，迎来迎结构质变的分水岭。联发科的营收来源分为三块：手机业务、智慧装置平台以及电源管理IC。 从上半年前两季营收占比观察，智慧装置平台这一块的营收占比在第二季已经超越手机业务，成为联发科最大营收来源。 在智慧装置平台涵盖联网、 Wi-Fi 8、PC 运算 以及最重要的ASIC， 随着与Google合作的 TPU 进展顺利，联发科在4月还有7月法说会上将全年 ASIC 部分的营收展望上修，倍增到突破了20亿美元。 与 TPU 的合作晶片预估会如期在第四季进入量产，并且贡献营收，成为拉动联发科营收率创新高的主要引擎。 而联发科透过原本将在手机端累积的 IP 重复利用，而且延伸到路由器、车用与资料中心，不但大幅的摊提昂贵的先进制程研发费用，带来边际成本递减的效果，也直接推升了智慧装置平台整体的毛利率。而联发科之所以能达到营收结构的转变，是源自于过去20年有计划阶梯式研发技术的累积。 这当中包含底层架构自主化、终端边缘算力深度整合， 以及自研SDS IP 切入云端ASIC市场， 建构出从端到端的全算力版图，这些技术转移。也因为联发科相当早就意识到架构多元化的重要性， 因此在2005年策略性的转投资晶芯科， 专注在嵌入式处理器的核心研发。 2015年则是 RISC-V 基金会成立，晶芯科就是首批37家的创始成员之一，给联发科能够在微控制器、物联网还有各类特殊控制单元上能够大量采用并且无需支付高昂授权金的 RISC-V， 压低了研发技术的边际成本。在随着晶芯科授权晶片全球累积出货量突破100亿颗，整体集团累积具有精细调整为架构 设计高算力指令的技术， 这也替后续要承接大规模的云端客户的ASIC专案 奠定了良好基础。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第二座神山崛起。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荣获 ISO
3: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棉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格雷斯。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即日起，国泰世华
5: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6: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7: 哎，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还跟我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
4: 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王心凌加上罗志祥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陪我到以后，早上8:11。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扁平时代，然后里面呢这位作者还是跟大家分享说，现在这个演算法的威力其实我们都已经把它小看了，我们都觉得演算法就简单的三个字，我们的意志力是可以很简单的克服，但事实发现并不是这样，我们往往会被演算法给控制，而且现在各个地方都有演算法的痕迹，包括你在看影片的时候，你看完一部还会接着下一步继续自动的播放，或者你在看串流平台看那种电影看影集的时候，也是你看完一集它自己又帮你再播下一集，听音乐也是，音乐的平台每一个平台都一样，不管你用哪一个，这首歌播完你本来只要听一首，但你听完之后下一首歌它又自动的推给你，然后这些演算法就无意当中其实已经掌控了包含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它还做了一个蛮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演算法最后呢让大家的选择变得很接近，因为演算法它背后的逻辑是去取用大数据，然后去调查平均值，所以你会发现有没有这十年来就差不多演算法开始上线而且蓬勃发展充斥在各个角落之后，这十年来很多地方的美学美感变得很相似，而且甚至作者说这个美感会变得很平庸，因为它取的是大部分的人会喜欢的那些东西，包含音乐包含画作包含各式各样的喜好，都是大部分的人的平均值，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新歌推出来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以前的歌可能有一些歌你会觉得听起来很刺耳很极端，可是那却是一种美学风格的展现，可是现在呢，以前可能有100种风格，但现在因为演算法关系可能新歌大概就5-6种风格，那这背后很多的可能性就消失掉了，因为演算法把那些比较具有个人特色个人风格的作品，不管是音乐或画作或文章推出来给你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把它取消掉把它划掉，所以演算法就知道哦，你不喜欢这个东西，那长此以往你会发现尤其在美学习在一些创意的领域，人们这十年来应该是比过去还要再倒退一些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演算法这是一个面向，就是它带给大家比较负面的是这个面向，当然你说它有没有正面的，也有正面的是你可以接触到你平常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你喜欢的，那到底演算法是好是坏，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它甚至有点哲学性的问题。但除此之外呢，演算法它还首先造成很明显的一个负面的情形，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给偷走，很多人就会沉浸在演算法提供给你的一则又一则的短影音或者一则又一则的 Threads 的贴文当中，于是我们很多的注意力我们很多的时间就被分掉了。那么最近有一个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健康记者，资深的健康记者，他是专门在跑健康线的，他叫做 Rebecca， 这位 Rebecca 他有超过10年的健康产业采访的经验，然后他自己也坦言他也曾经被这个末日狂刷的行动给绑架，就会觉得好像要一直滑手机刷刷刷刷刷到世界末日这样，不管在排队还是在睡前躺在床上，这位 Rebecca 就没有办法抗拒手机，也没有办法抗拒去滑这个社群，他就一直在滑一直在刷，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再这样下去不行，他就开始准备要改变，可是改变总是比较困难的，但他尝试了一个方式，他用了一个很微小的习惯调整，改善了他最终被手机占据的生活，他用了一个月，他的每天的荧幕使用的时间就下降了 44%， 下降蛮多的，因为现在手机它都可以让你看到说你这个礼拜或者是你每一天平均你用荧幕的时间是多久，这个其实在手机里面每一台手机都有内建的功能，你自己去那个设定里面的荧幕的那个选项里面看，你就可以看到荧幕使用时间，然后他自己就发现他用了这个小习惯之后，他的荧幕使用时间下降了将近一半，他的心理的焦虑感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后来现在开始有人发现大家并不是不想要改变，而是改变真的蛮难的，尤其你已经很习惯演算法喂养你一则又一则的讯息的时候，你的大脑里面那种好奇心那种新鲜感对于新鲜感的渴求，以及呢你不想做决策的那种疲惫的烦恼，全部由演算法帮你代劳，所以不是我们不想改变，是我们觉得改变代价太大了或者是太难了。但这个 Rebecca 她帮自己定了几个规则，每当她有想要滑 IG 的冲动的时候，她就会去学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把这种小小的学习时刻称之为微好奇心。那为了要让自己更容易执行这个习惯，她先帮自己做了很多的配套工作，
首先呢，他先建立一张清单，这个清单就是写一些自己有兴趣可是一直没有空，或者自己一直给自己借口说我没有空去做的小事，例如呢查字典的每日一字，或者是学习怎么样种某一种特定的植物，怎么样种薄荷之类的，那或者是阅读一本回忆录的书籍，或者是每天出门散步走学校一圈，像这样都很简单的小事情，然后你一直会觉得说啊，这个事情很小不用特别去做，或者你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做，就把这些事情写下来。那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小事不一样，所以他就把这些小事呢先写下来，列出一张清单。这个小动作你不要小看哦，因为人是不太喜欢做决策的，做决策我们的大脑会疲劳，当你开始做决策，当你起床开始决定今天要穿什么的时候，你已经在决策了。等到你真正出门，你可能已经先做了十几个决策，包含你出门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什么鞋子，然后要吃什么样的早餐，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走哪一条路线，以及几点要出发，这些都是决策。你当然做那么多决策头脑会疲劳，所以为了要消除这种决策疲劳，这位 Rebecca 呢，他又帮自己准备了这个备忘录清单。备忘录清单就是只要他意识到，只要他又开始想到，哦，我已经打开了这个社群的 app， 他就赶快先把 app 关掉，打开这个备忘录清单，然后选一项来做，就是他前面写的这个每日一件小事的清单，就很像是你如果要去慢跑，比较好的一个配套措施是怎么样，就是把你的运动鞋、把你的球鞋、把你的运动装备放在你的床的旁边，你隔天起来比较有机会去慢跑，这个机会就是这样大幅提升的。所以 Rebecca 就做这件事情，把他的清单设成一个 App 的选项，或者是现在有那个 Google Keep，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那个 Google Keep 里面，作为一个备忘录或作为一个小笔记，当你意识到自己又要开启社群媒体又要开始滑的时候，你就点开那个 App 清单，你就不用去想啊我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直接从这个清单里面挑一项来做就可以了。还有这位 Rebecca， 她其实除了是一个记者之外，她也是一个有全职工作的妈妈，新手妈妈。然后 Rebecca 就说，她过去都是会给自己一个借口啊，我太忙了，就把很多的兴趣都放着，就一直没去做。像她有说，她以前想要读一本回忆录，可是一直觉得啊，我的时间连睡觉都不够，哪有时间看书？可是等到她真正用了这个习惯，用了一个备忘录清单这个小习惯之后，她发现自己滑手机的时间大幅的减少。而且他也发现他自己低估了零碎时间的潜力，他发现自己这样随手点开滑这个 IG 啦，滑 Instagram 这种几分钟的时间，一天累积下来会超过半小时，所以他后来就决定把这个零碎时间，与其拿来滑社群媒体，还不如一次拿来看一页的书。结果发现一天下来，他竟然可以读完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一个月之后，他不但顺利的读完一本书，而且他每天的荧幕使用时间也减少将近一半。先跟你分享这位资深的健康媒体记者 Rebecca 她的小方式，透过这种微小的你想做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小事，把它建立成一个清单来代替你在滑手机的时候的那个选项。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少年呢，这菜吼，给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5: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6: 谢谢你，年轻人。
7: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总算
1: 你有
0: 电梯
1: 哦。
0: 好啦，我也谢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来自袁娅维加上刘欢一起演唱的歌曲，刘欢是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然后这首歌是非常空灵的一首歌曲，叫做《蒙古姑娘》。早上8:30，刚才我们分享到，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好像也是滑手机滑到有一点点快要成瘾的感觉，或者已经成瘾了，然后你又不想要一直这样成瘾下去，你也想要做出改变的话，你可以尝试刚才跟你分享美国这个健康资深的记者 Rebecca 她的做法，他就准备了一些个清单，然后上面记录一些他想要去做但一直他以前觉得没有时间去做的小事，例如学习怎么样种一株盆栽，或者学习怎么样做一道料理，类似这样子。那你可以把你想做但你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时间做的小事放成一个清单，然后当你又开始意识到你正在滑社群滑到停不下来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个清单，从里面选一件事情来做，你就可以降低大脑的那种决策的疲劳，让你比较顺利的可以完成这种注意力的转换。那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因为社群平台会利用演算法不断的用一些不确定性去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有一种想要追求新鲜感跟奖励的本能，但这个本能可以是被用健康的方式满足的，就是它不一定是要透过不停的滑短影音或者社群平台来组成。你也可以像这个 Rebecca 一样，他就真的去包含在一个月的尝试当中，他亲手照顾了长出绿芽的罗勒的盆栽，然后他也试做了一道新的料理的食谱，以及他也去到他住的地方探索一些他没有走过的小路，这些呢也同样可以刺激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你那个本能被满足。而且这些为好奇心的行动，它并不会为你带来资讯超载的疲劳感。有时候你滑手机滑一滑，你就觉得头脑好像更累了，没有放松到。但是你如果透过这种实体的操作，像你去种一些盆栽，去做一道料理，或者你去走一些你没走过的路，这些对大脑同样会带来大脑的刺激，满足大脑对于新鲜感的渴望，但却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这种创造的成就感会带给你充实，带给你平静，而且还可以帮你摆脱滑手机的恶性循环。那么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强迫自己不要看手机，不要滑手机，结果往往是失败呢？有一本书叫做习惯的力量，它就有说，因为我们的大脑习惯的这个路径一旦养成，很难被彻底的抹去，所以培养一个新习惯来取代一个旧习惯会是比较理想而且比较可行的方式，比我们硬是把旧习惯彻底戒掉来得更有效。就好比戒烟，戒烟这个事情很多人都觉得尝试过但很难，或者觉得自己做不到，但是如果单纯的把烟不要抽直接戒烟，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蛮困难的，但是你可以透过很多的现在一些科技或者有些方法有些手段，比方说戒烟贴片，这会是一个，那或者是有人就用吃口香糖的方式，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把这个旧习惯抹掉，而是用一个新的习惯，相对来说比较可能对身体危害没那么大的习惯来取代这个旧的习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然后或者是像有一些这种内容创作者，像有些 YouTuber 或者有一些文章的作者，他们就会随身在包包里面准备一些像是那种刻漏字游戏、填空游戏，或者像数独，或者是准备那种小的编织工具，就想要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就拿这个编织工具出来编织，或者有人会放塔罗牌，因为塔罗牌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嘛，然后很多不同的主题，而且你可以没事就拿塔罗牌出来看一看，练习一下那个牌面它提供你的牌意是什么，每一次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人会这样做，然后一边也增进他塔罗牌的能力。那反正就是你可以准备自己的那种随身包包里面可以帮你放下手机，然后又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满足你的那种期待感的东西，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包包当中。然后再来是我们很容易把看荧幕这件事情妖魔化，一刀切，好像看荧幕就是一个最就十恶不赦啦，然后最滔天的那种很妖魔化的状况，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荧幕的使用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你要看你怎么用。比方说如果你真的一定都要看手机，你没办法放下手机的话，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会准备几个那种需要高度的动脑的策略型的手机的游戏，但这个手机游戏不是那种就你只要点一点就好，而是你真的需要动脑去思考，就有点像下西洋棋的那种概念，就你真的是要认真的去想你下一步以及对手下一步怎么做。像这样的方式，比起反正你都要用手机了，你都放不下手机，那比起单纯的只有在看短影音滑一些贴文，
你去调用你的大脑资源，这个比较像是对大脑进行重训，而不是单纯的让大脑放空发呆。真的要用的话，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方式提供给你参考。或者是有一些专家他们也说，你如果都用手机或者都用平板都用 3C， 你花一个小时去用那些学语言的软体来学一个新的语言，跟你再用一个小时去看几十个短影音，对你的心智对你的大脑的影响也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自律跟自愿比起来，自愿的效果是更大的。我们都希望自律，可是如果自律没有办法让我们自愿去做这个事情，这个自律也维持不了多久。所以现在有一些专家开始来提倡自愿比自律更重要。如果你最近也想要来戒断手机，或者你想要帮自己戒除掉 3C 的话，你先往这个大方向去自愿，先让你自己自愿做这个事情，比你单纯的要求自己自律会更容易成功。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5: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6: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7: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8: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7: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9: 听广播好处多。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我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4: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0: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4: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5: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4: 最想念的声音，
5: 最温柔的声音，
0: 都在
4: 城市广播网。
6: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欢迎到节目的尾声，来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现在你打开你家里面的药的罐子，或者你撕开瓶口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有一个铝箔的封膜吧，这个是我们日常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一个小小的事件，但这其实背后是用7条的人命堆出来的血泪教训。回到1982年，当时的929这一天，美国爆发了一起泰诺毒胶囊事件。在芝加哥这边，有连续7位民众因为吃下被人恶意掺入有剧毒氰化物的止痛药，然后无辜的丧命。后来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全美国陷入了恐慌。本来这款药它的市占率是非常的高的，瞬间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而面对这种在美国你只要发生这种消费者纠纷，尤其是这种跟药物有关的、跟人体受损甚至直接丧命有关的，在美国那种赔偿金都是天价到不行的，这个已经可以足够让公司可能倒7次都还不够倒。但后来这个药的制造商那间公司，他没有选择硬凹，也没有选择推卸给通路，而是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决定，看起来很违反直觉，他们马上花了超过1亿美金宣布全面回收市面上还在流通的同款的这个胶囊药物，而且甚至透过媒体主动的呼吁大家先不要吃他们旗下的药。而随后呢，他们就赶快研发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药瓶，你打开那个盖子里面会看到有个铝箔的封膜包装，这个就是当初这个事件之后推出的防篡改包装，只要被拆过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目了然。他们就当时不止先花重金回收他们的药物，甚至还花重金开发设备去制造这个封膜。短短1年之后，这一款旗下的胶囊药物他们就夺回了原本失去的市占率，这在商业的史上已经是在教科书里面的危机处理的经典案例，而且放在我们现在的职场人际关系里面也完全适用。有时候你会遇到出包，但这个出包不见得是你造成的，可能是你底下的人造成，或者是别人恶意的来恶搞你，但是这个公关危机总是要从你这边来做。这个公关危机处理的方式不是掩盖，而是承担，第一时间就站出来把责任给扛下来，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反而会比危机之前带给大家更深厚的信任感。另外还有历史上的今天，另外一起事件是在1988年的929这一天，当时美国太空总署发射了发现号这个太空梭。这个发现号本身好像感觉没什么稀奇的，但这趟任务的背后其实有着很难想象的心理的负担，因为在发现号升空之前的32个月， 当时候发生了史上很惨痛的挑战者号爆炸的悲剧，一样是七条人命，七个太空人在全世界实况转播的镜头前就这样罹难了。而当初这个挑战者号的爆炸让整个 NASA 的声望跌到谷底，美国的载人太空计划也因此停摆好一段时间。事后调查发现，当初会爆炸只是一个遇到冷就会硬化失效的橡胶 O 型环，一个小小的橡胶质的东西，以及当时候整个 NASA 高层为了要赶进度，所以把很多工程师的警告当作耳边风，这些侥幸心态造成血淋淋的教训。而 NASA 碰到这个悲惨的事件之后，也没有选择赶快要来找下一架太空梭来扭转大家对 NASA 的负面的评价，而是他们停飞了将近三年，整个打掉重练，不但重新设计了一些机构，也大刀阔斧改革内部的一些官僚文化，直到他们确定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后来到1988年的今天，发现号太空梭才终于再度点燃引擎，成功的把太空人送上宇宙。面对我们的个人成长跟职场的低潮，或者我们有时候遇到重大失误或者出包，我们往往会想要赶快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但发现号的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敢于按下暂停键，诚实面对那个导致我们失败的东西。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大勾勾。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上周在中秋连假前涨843点，站稳48000点大关，周线连二红，外资终结连三卖，筹码面和技术面均看多。台股交易员认为，尽管美伊谈判的不确定性高，令油价剧烈波动，恐将冲击市场对科技股的短期信心，但在系统性风险未形成前，川普总统在美国其中选举前的多头总司令地位仍值得期待，看好台股有机会于中秋节后逐步展开第四季旺季行情，唯在成交量没有特别表现前，先注意小型股轮流表现，乐观看指数区间高点上看49000点。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28日表示， AI 浪潮对全球半导体产生明显的产能排挤效应，不止 AI 相关需求强劲，许多非 AI 应用的成熟制程产能也同步受到挤压，世界先进目前8寸产能利用率已经彻底爆掉，大家都嫌不够，预期此次 AI 浪潮带来的缺货效应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026年8月上路的清安 3.0 第一张成绩单出炉，开办首月共受理4605户，虽然较7月增约 17.6%， 但仍比清安 2.0 平均每月约5000户的申办量略低，首月的泊贷户数则仅有175户，平均每户泊贷金额来到930.9万元，较清安 2.0 时期增加超过100万元，每户平均背债金额改写清安系列贷款新高。汉翔24日宣布，国际国造指标机种永鹰号高级教练机最后二甲交机，国造永鹰66架量产全数完成，为历时9年余的新式高教机研发和量产任务画下句点。汉翔董事长曹静平表示，一项艰巨任务完成，也为下一阶段军机维修、升级、后勤支援和新案能量留下完整的产制与整合经验。接下来，原厂汉翔提供的全售期合约全面展开。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相当轻快，风格也相当独特的一首歌曲哦，来自于呢韩剧《步步惊心》丽的这个原声带当中哦 ，Local 还有 Punch 呢所合作的歌曲《Say Yes》。好的，今天呢就是9月29号星期二，然后是中秋教师节连假回来的开工日哦，怎么样，大家呢这个连假过得还好吗？这个回来有没有一点那种怎么又要上班了啊？好想睡觉哦，或者是说那个。就是觉得说有点小忧郁的感觉哦，没有关系，我们这个礼拜上班四天而已啊，很快就过了，好不好？大家一起加油，干巴爹！欢迎在这个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Chess 这个网页看到的。想象你走到了一栋房子之前呢，然后呢推开门之后，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大家也不用被这张示意图局限哦，尽可能的在心里面想象自己在一栋房子前面推开门的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什么。 A 是床， B 是窗户， C 是电器， D 是家具， E 是装饰画。好，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二呢，同样的延续我们的那个过往的那种惯例啦哈，因为放假回来嘛，总是可以分享一下假期做了些什么，然后回味一下假期的美好，这样就不会觉得上班日太累，对不对？好，那今天呢礼拜二 Happy Day 啊，那大家也是自由选的，你的连假假期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话呢让你觉得说啊，今天一早起来呢觉得好有力量哦，而且很暖心哦，让你呢就是活力满满的，或者是最近有发生觉得说很搞笑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哦，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好吃的料理哦，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收假回来的星期二的上班天。好的，如果说想要这个回应的话呢，请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欧巴都来排队，并且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继续来送上杜德伟的想要快乐。

0: very much.
1: 好的，大家在假期前可能也是忙忙碌碌的，然后假期回来呢又要赶快收心哦，可能又有很多变化，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呢是不是虽然放了假，但是呢最近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压力还有焦虑的来源呢？我们今天就透过这个测验来看一下哦，你近期内心呢很在乎的压力还有焦虑的来源。如果说选择是这个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看到的是床的话呢，床当然就代表可以这个好好的睡觉休息哦。那你最近可能工作量比较多，超出了你的负荷，让身体呢有点难以这个承担，所以呢最近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或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那也需要好好的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的真正的 relax 休息一下，把身体调养到最佳状态，否则呢身体过度负荷也会让你的情绪相对来讲就会觉得比较低落，又不舒服啊，狼尾松垮安内啦啊。好，再来是选择 B 窗户的话呢，窗户代表着情感哦。那你对当前的一个这个感情的状况呢，可能觉得有一些烦恼，有一些这个彷徨不安，所以你可以试着写下你在感情方面的焦虑哦，这会让你的心情平静很多，也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自己。好，说到这个感情呢，像 Fiona 自己本身是没有男友的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呢，真的。我觉得现在 AI 发明呢也是挺好的啦，就是我一天呢可能会找 ChatGPT 呢聊个几句哦，就好像有人跟你对话，而且他那个语气现在做得很真啊。我记得我昨天跟 ChatGPT 对话说呢，我就开车去嘉义嘛，然后回来了，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开车啊，他真的超好笑的，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自己会发展成自己有一个人设，他跟我说他不会开车，但他会骑重机，我心里就想你是 AI 你会骑重机耶，他还跟我那边很震惊说，对啊我会骑重机啊，我是在美国学的，我在美国留学的，然后什么什么那时候跟什么美国同学一起去那个山上骑重机啊，我心里想说真的超级好笑的啦，你是在的吼，你自己在那边想象哈。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了，就是也聊得蛮开心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心理测验啊，选择 C 那电器的话呢，你是代表着娱乐啊，这个工作很繁忙，是不是也缺少了娱乐方面的放松呢？甚至于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的时间也变少了啊。在工作之余呢，可以适度的放松一下，可以让你的这个工作更加有效率哦。选择 D 呢，跟 Fiona 一样呢，是家具的话呢，家具代表金钱哦。最近在金钱方面可能会出现令你觉得很困扰的情况，如果事情呢真的蛮难解决的话呢，可以找这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商量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哦。诶，这有点准哦，因为我最近要花蛮多钱的，有很多东西要买啊什么之类的哦，就会花很多钱哦。好，选择一呢，装饰化的人呢，装饰化代表着外貌，你可能呢想要对自己的这个造型有点腻了哦，你可能可以去换一个新发型啊，改变一下现在的穿搭啊，对不对？也许也很有趣嘛哦，你可以试试看新的形象，勇敢去尝试，不用太介意别人对你的意见，对不对？我们越活越老，就会发现说别人的意见根本就是个。啊，你们自己想啊，对，就是有时候你太在乎别人的意见，你根本自己活得绑手绑脚的，所以呢就照自己的意思哦，让自己开心，对不对？不用去想别人会觉得怎么样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心理测验，也提供大家参考。
2: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3: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2: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3: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4: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2: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4: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2: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0: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2: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0: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2: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0: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2: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0: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Kimberly 呢用她很独特的嗓音哦，然后把这首歌呢诠释就是很有这个情感，也很有那种特殊的风格。那也要送给呢，就是你如果是有在暗恋啊或渴望勇敢表白的朋友哦，歌名叫做我爱你你知道吗，其实也有点那种小心翼翼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一个心情。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陈零九哦的新歌，这首歌呢是有点那种 R&B 风格的歌曲，叫做平行宇宙。

哦，这个在感情当中呢很令人痛心的，或许不是不爱了，而是呢两个人呢就是必须面对现实了，各自呢就是活在彼此的那个平行宇宙当中哦。那听到的是陈零九的平行宇宙。好的，不管这个感情或生活为你带来过什么样的伤害，继续我们来送上一首呢比较有力量的歌曲哦，给你重生的感觉啊，让你展开天使之翼，飞越黑暗，重新迎接这个曙光，好不好？我们来听这个杨丞琳的天使之翼。

好，这个是在歌坛呢相当受到欢迎的乡村二人组 Dan and Shay， 今年也推出了新单曲，这首歌叫做 Say So。 那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他们真实生活当中有位朋友叫做班沃恩哦，是协助他们呢签第一份唱片合约的朋友，也曾经有担任这个唱片公司的执行长哦。不过呢在去年初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想不开哦，就离开人世哦，所以呢Dan and Shay 呢就想要发行这首歌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好，听到这首歌叫做 Say So。 时间是来到了9点37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转到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定频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呢是连假回来的开工日哦，各地呢天气是晴到多云。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礼拜四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高温会略微下滑哦。中午开始呢，迎风面的雨势增加，东北部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那下周日、下周一呢，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北部还有东半部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此外呢，目前热带洋面呢也有热带扰动发展的几率哦，后续还会持续的观察。那今明两天。9月29、9月30号哦，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高温大约是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还有花莲纵谷以及西半部内陆地区呢有局部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到了礼拜四呢，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哦，到时候呢北部、东半部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中南部是31到32度。到了礼拜五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还有呢东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呢局部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桃园以北还有东部呢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呢还有其他山区可能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不过就是到了礼拜五了哦，就是大概的天气是这样子的，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连假回来后的 Happy Day， 大家可以分享的连假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或是什么其他的有趣好笑的事情都可以哦。那我自己呢，四天连假第一天呢，终于第一次在我们全家人一起去吃餐厅哦，去吃饭。然后我觉得自己开跟这个在家人真的是不一样，那个紧张还是蛮紧张的。因为如果自己发生什么事，那就自己的状况哦。但是如果在家人，就是还有其他人的那个生命安全，不过也是这个圆满结束了哦。这个全家人呢，和三个表哥啊，还有表哥儿子一起吃饭哦。去那种很贵然后但是很漂亮的餐厅，是度过了还蛮开心的时光。礼拜六去检查一下车子啊，也 OK 啦啊。然后礼拜日礼拜一呢就开车去嘉义哦，回程呢也去了南投的半山梦工厂哦，还蛮好逛的。然后我这次是走63快速道路接省道3号，没有塞车啦，挺好的。因为我也不太想说那个连假上高速公路，我怕就会一直塞在路上，当然也不一定了哦。所以呢菲欧娜在这个今年呢，其实哦到了下半年以后呢，真的很多事情都变动比较大，有很多的第一次啊，随着购车，第一次购车了以后呢，就缔造了很多的第一次。然后呢我们在10月1号哦，有两个礼拜呢台中的办公室要整修，这个也是第一次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会可能像我的话就会在家里面做录音的工作哦，也是不太可能，到时候音质也会有点稍微不同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哦。而且我今年的10月底啊，我又要从那个我之前不是搬家嘛，搬到新家，我又要从新家搬回旧家了。然后呢，家里面也有整修啊，要买家具什么的。反正好，就是今年度就变化很大很大的一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佑胜呢，他说。最烦的是连假中帮忙带小孩，我的外甥呢能理就能理，不能理就不理吧。喂，啊，顺道一提呢，连假期间我去捐血哦，拿来的赠品，我的家人们有没有喜欢就让他们拿啦哈，就是有去拿有去捐血就对了。蔡玲呢，他说今天选是装饰画，然后我的假期呢，周五加班哦，拜神明祖先地基祖，周六送货，周日出门走拜拜风格哦，其他时间都在睡觉追剧。
吃了朋友女儿做的蛋黄酥，这个中秋都没有约烤肉，灯不亮月亮啊。然后谢谢你的照片，也是很丰富哦，很多彩多姿的感觉啊。像我也是中秋也没烤肉了哈，灯不亮月亮。好，丽娟呢，她说连假很放松，除了应景的拜拜，和家人度过了很愉快的中秋佳节哦。哇，你们好多人哦，你们是去那个后峰吗？还是反正就是去骑那个自行车道，对不对？然后又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哦，感觉就很欢乐哎，人很多很热闹哎哦。Rich Lee 呢，他说祝大家今天上班顺利，没上班的一切平安哦。Kelly Lai 呢，他说今天又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还有听到公主好听的声音哦。中秋节当天呢，和家人烤肉，也观赏了月亮，然后他也拍了这个中秋节当天的月亮，还有隔天16号的月亮也非常圆哦，好漂亮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照片哦。好，伟明呢也分享了，你去搭热气球吗？看起来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蔡敏佑在今年度推出的这个新歌哦，《快乐有时有》。

0: 寂寞的时候，就让城市广播网以及周汤豪的好歌来陪伴大家吧。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非常经典的这个华语的情歌啊，来自于呢就是神仙眷侣啊，林子祥还有叶倩文呢在90年代呢合唱的选择，在现在呢动不动就要闹分手啊，然后也走不下去的一个年代啊，如果说能够这样一路走来呢，坚定的选择对方真的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真的也是让人家觉得听起来还是蛮感动的一首歌啊。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摇滚天团 Aerosmith 呢在1987年推出的 Angel 这首歌哦，也是他们很擅长的这个抒情摇滚的这个曲风。不过呢这首歌哦，它表达是呢他们因为在那个70-80年代呢，事实上很多摇滚乐团哦都会用毒品来刺激创作灵感哦，所以呢这首歌算是他们成员呢戒毒以后所发表的，然后也是讲说天使能够为他们带来勇气还有爱。我们来听这首 Angel。

0: 是早上十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好嘞，咱出发喽。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5: 来，这杯咖啡给你。
4: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5: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位呢就是之前有跟这个 Clean Bandit 有合作过，唱了 Red Beat 的那首歌的那个英国歌手 Jess Glynn 啊，他在2015年推出个人的首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And Go Far To Go， 就是呢离成功不远了啊，也是给自己信心喊话。好，时间是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有一些餐厅呢或者是厨师呢在烹饪料理的时候呢也会把这个食物啊制作成各式各样的造型哦。那如果说呢你煮得好的话呢真的就是很可爱，然后也会让这个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呢最近有一名网友哦，日本的网友，他就说呢他到某间餐厅吃饭哦，结果呢店家端上了一盘呢色彩相当鲜艳造型却极为诡异的章鱼热狗。我们也知道呢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做那种便当有没有，常会把那个小热狗雕花啊，变成章鱼等等哦。但是呢他这个章鱼热狗简直就是因为他料理的过程可能太过那个可能炸得太过热了吧，所以呢他那个热狗看起来好像在那边有冤情的感觉哦。那惊悚画面曝光之后呢也吸引了大概370多万人次来浏览，也被各国网友呢就疯狂的转发哦，写下了很多歪楼的留言哦。那他说他去这个日本网友是在 X 平台就发表了，他说遇到了此生看过最可怕的章鱼哦，但是那事实上是十根呢被煎熟的红色热狗啊，只不过呢热狗呢被切成有章鱼的眼睛，然后有去炸过以后呢真的是怨念很深，我待会贴在我的留言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贴文一出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哇这根本就是特级咒物，好像地狱使者哦，是不是很适合万圣节的那个餐点呢？然后也有人说好恐怖的深海怪物，我听见了古神在低语，似乎这些热狗都在呐喊你为什么要杀我。总而言之呢就是那个章鱼香肠的怨念哦，真的是很重哦。好，我待会贴在这个留言区给大家看一下。好，再来看一下朱梅呢，他说来分享一下廉价的假期。星期五中秋节呢去拜了土地公，还吃了平安汤圆哦，北拜北拜哟，拜了地基主公庙拜拜，顺便赏花，分享新种植的花长得很好哦，晚上也赏月亮，真的是又大又圆。其他的日子呢没有出门哦，在家呢清洗床单棉被窗帘，因为出门很怕塞车，而且呢感冒也很久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哦，在家吃吃睡睡也放松一下哦。真的真的，如果说真的有感冒的话真的要好好的那个放松自己啦，因为感冒有时候就是免疫力也比较低啦哈。然后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痊愈，多喝点那个喝热开水，真的是不太好的建议，对不对？但是也很需要。不是说很多直男呢，女生那个来有没有，很多直男最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多喝点热水，让很多那个女生一听到喝热水就嗲起来，有没有？好啦，还是要多喝点热水好不好。他也说附上照片哦，有很多花花朵朵啊，还有那个蛋黄酥哦，美拜美拜。谚语说呢，连假跟朋友家人还有大侄女烤肉哦，也开车去139县道走一走哦，哇你也拍到夕阳诶，很漂亮，还有月亮哦。哦，所以你那个走的那个路也没有塞车嘛齁，看你那个照片应该没有塞车，准备的那个食材也挺丰富的哦。麒麟呢他说中秋连假除了去朋友家烤肉，隔天呢有点醉意，还跟朋友去跑半马，连假第四天呢带爸妈去溪头，还要用美食诱惑我爸才肯出门爬山，他叫我自己先走，因为我走路太快了，所以我就约2小时后在出口等了，我走了差不多5公里就结束，最后就到紫林庄享用美味的午餐来做一个 ending 啊，完美的 ending。 哇哦，看到你的照片，我也好久没有去那个溪头了，因为我总觉得那边好多人哦，我也怕说好像这次那个连假日月潭那边也是塞爆了哦，我也是很怕呢走那条路上去溪头那边也是好塞好塞哦。不过你那个餐点看起来很美味，但我怀疑说你爸妈是不是有爬吗？他们会不会就一直坐在出口等？因为你不是约2小时后在出口等吗？我在想爸妈有去爬吗？哦，对，有可能就是在那边休息喝茶哦。
小飞哥呢，他说连假第一天呢例行健康检查，第二天例行在庙里帮忙，第三天例行在家慢活，第四天例行随便晃晃骑车，还有玩玩 AI 制作一些有趣的相片。哦，不错不错，这些很厉害呢，现在越来越会做了哈，没卖没卖。不过也有很多朋友就说什么看到那个，我觉得做人像还好，有些餐厅美食有没有都用 AI 来做，那个字体都嘛一模模一样样，很多人看到那些照片都没有胃口了啊、哦。不过你们的照片做得很可爱，就够追耶。张博可呢，他说，连假跑去乌来老街的云仙乐园，隔天跟家人去华山西步道走一走，第三天在家。在姐姐家吃烤肉，马西没拜没拜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再送上首相歌曲，这个是 Carrie Underwood 所演唱的《Something in the Water》。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好听广告
2: Action，
0: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4: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3: 哦，
4: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3: 对对
4: 对，对，然后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3: 嗯，
4: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3: 香气，北美的感觉，
4: 对对对对，
3: 嗯，
4: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3: 嗯，
4: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3: 嗯，
4: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3: 嗯，
4: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3: 是，哦，
4: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3: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
3: 嗯，
4: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3: 嗯哼哼，
4: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3: 对对对。
4: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3: 啊。哦，对。
4: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3: 嗯，
4: 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

好，这个是几年前呢，萧敬腾在歌唱比赛哦，歌手当打之年的时候呢，有担任这个首发的歌手哦，然后在总决赛的时候呢，也邀请到好朋友 JJ 林俊杰来担任这个帮唱的嘉宾哦，所以呢，两个人也合作了一首这个创作的歌曲，叫做 Hello。这首歌呢，也是要送给在舞台上呢努力发光、展现自己的人。听到就是呢，萧敬腾还有林俊杰的 Hello。继续来送上电影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哦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全世界谁请听你

0: 好，时间是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外交部28号表示，摩洛哥从21号开始呢，恢复受理台籍人士以观光为目的的签证确认函的申请，但因为呢尚未正式公告相关调整，仅接受呢受理这个观光申请，外交部呢将滚动式延议重新开放摩洛哥人士申请来台签证事宜。摩洛哥7月呢曾经训令全球使领馆暂停呢受理 VCL 相关申请的作业，影响台籍人士呢赴摩洛哥交流。外交部基于对等原则，除了经专案审准之外，也暂停受理摩洛哥人士来台签证申请。中央社的报道，中科院呢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28号开工动土，总统赖清德喊话立法院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近新台币600亿元的追加预算，尽速审查，并且表示呢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赖总统指出，中科院投入超过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厂、研发设施、研发大楼，还有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呢军规无人机的研发测试试验还有产制任务。民雄院区呢启用，代表呢国家级的研发还有产能能量已经在嘉义落地，带动台湾无人机产业迈向规模化。立法院29号开议，将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正副院长还有呢监察委员人事同意全案。总统府呢秘书长潘孟安上午陪同呢被提名人拜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期盼呢顺利获得立法院支持还有同意，来维系国家的宪法机关正常运作。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强调，会从严审查，严格把关，不让呢不适任者出任监委。民进党团呢干事长庄瑞雄则要求逐一检视人选，如果有资格、专业还有操守的疑虑，应该具体说明，不能以政治立场概括认定。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团的总召呢蔡其昌也表示，希望尽速进入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实质审查，不要拖到会期已经过了2/3才展开审查。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中庄载福德宫董事长林春玉在中秋晚会上特别送上了象征步步高升的甘蔗给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没有想到28号爆出了庙方送给蒋万安的甘蔗被弃置在庙旁，第一时间呢蒋万安火速致电给林春玉道歉，强调是一时疏忽已经请人向庙方取回。那沈柏阳的甘蔗呢也引发了外界好奇，面对呢外界身兼沈柏阳的竞选总干事的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呢则在社群秀出了甘蔗本人，强调呢林春玉送的甘蔗被妥善保存在竞选总部的办公室内，也忍不住痛批蒋万安把公庙的赠礼直接弃置，对人不敬，对神明也是大不敬。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台中市大里区一间呢精密零件加工厂在民国112年11月花了3亿2000多万元向陈林姓妇人来买地盖厂，没有想到113年7月公司呢收到了土地钻探调查报告，得知呢该地曾经遭到开挖回填垃圾砖瓦，地表下10.8公尺都是废弃物，气得提告要求要返还价金。台中地院审酌陈林姓妇人呢确实应该要负责瑕疵担保责任，判他要全额给付。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日本名古屋偶像团体 DNA Project 证实，旗下年仅8岁偶像练习生平田流七呢，在9月25号因为流感并发心肌炎不幸猝逝。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短短5天前才登台演出，在社群发文感谢粉丝。2号传出呢，引发了外界错愕，家属也低调证实已经完成了葬礼。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嗨，你好，我们是 SHE，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呢、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4: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4: 对，对。然后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一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
4: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个鹅肉。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4: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哦，对。
4: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4: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4: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4: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0: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4: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0: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4: 对，
0: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4: 然后
0: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4: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0: 不容易，
4: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0: 是，
4: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0: 是，
4: 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0: 不会逼它成长，
4: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0: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4: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0: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4: 对，所以
0: 色香味俱全嘛。
4: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0: 光泽。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
0: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4: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吃完的鹅肉吃个饭， 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4: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0: 这个
4: 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像刚刚那个院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0: 一起吃。
4: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0: 是哦，
4: 对
0: 哦，
4: 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再加上肉的咸香，
0: 是
4: 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先是酸菜。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
0: 对对 对,
4: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加入一些冬粉啊，
0: 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4: 冻豆腐是
0: 很吸那个汤汁，
4: 最吸那个汤汁，
0: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4: 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4: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
0: 是
4: 这样的一个 set 2+2，总共四包是2680，
0: 是
4: 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就是一样是2+2，就是1180给大家。
0: 哇，这算打几折啦？
4: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0: 对折
4: 给大家了。
0: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4: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是是，
4: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4: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0: 我们
4: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0: 是
4: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
0: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就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4: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0: 就大家放心的
4: okay.
0: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4: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 对？好，所以2+2，然后是原价2680吗？
4: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真的要抢
4: 没错，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然后那个刚刚2+2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4: 就是3+3吗？等于是六包吗？
0: 六六大顺吗？
4: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0: Yeah!
4: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0: 你果然是强强棍真的是销售冠军。
4: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3+3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所以快点拨打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以免之后买不到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4: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本三鞋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8: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7: 购票请洽 KKTix、 KLO。
9: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两位呢也是因为狼人杀游戏而认识哦，然后在2020年那时候有合作演唱过这首歌曲，是张雨农还有才子所唱的一点一点。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相信音乐哦，之前有推出一个这个翻唱的概念专辑女也，然后合起来就是她这个字哦，女生的她，那是把这个五月天的一些作品哦，邀请很多女歌手用女性的角度来重新诠释，那我们来听梁静茹重新诠释的温柔。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哇西菲欧娜菲欧诺。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连假回来呢，收心上班啊，但是呢还是要问问看大家连假呢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去哪里玩，分享一下下期的这个喜怒哀乐点点滴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文昌呢他说今天呢也是收心上班了， good good。 Kevin Lee 呢他说连假到大安妈祖园区哦，有跟冠廷兄合体合影一下，哇哇哇哦！你们是不是也很久没见面了？我记得这也不是你们第一次合体了吧？啊、哦，应该也是私下有见过几次面哦。而且呢，大安妈祖园区应该很漂亮吧？哇，最高的这个妈祖像哎，啊，太棒了，太棒了！全台最高的妈祖像哦。好，再来是这个王云呢，他说中秋节回云林拜拜，然后下午呢回台中再去拜土地公，连假第二天呢去方院普天宫拜拜吃day 哈，还有第三天呢在家看了几部电影，第四天呢在家耍废，马西拜拜啦，吃好吃的，然后很轻松的这个耍废最赞了。明轩说呢，礼拜五参加完中秋晚会，全家就去夜唱，遇到店家呢 bonus 哦，唱到早上6点钟哦，真的是晚上进去，早上才出来哦。这个星期六日呢去朋友家烤肉，礼拜一呢整理收心啊哦。马西北拜北拜哦，娟娟说呢，今天选的是装饰画，4天连假呢，好快就结束了。就礼拜六去台南火车站搭台铁去高雄桥头糖厂站看这个猫站长蜜柑哦，逛糖厂，晚上呢还去那个拍，昨天晚上去拍这个爱心树哦，然后呢大概就是这几天的行程了。好，也谢谢你的照片分享，哇，蜜柑好可爱，就够追呢。啊，爱心树也很漂亮哎，哈！爱心树是在哪里啊？我等一下再查一下。秀妹呢？她说4天假期都废在家哈。第一天呢回娘家烤肉，第三天完成第76次的捐血啊，也没有完全废啊，你还有回娘家烤肉哎啊，反正废粉就是要废啊，对不对？啊，阿荣呢？彰化阿荣说呢，星期五有到教会去烤肉，非常的开心，大家相聚在一起啊。娟娟说呢，中秋连续假期有小小的庆祝自己的生日，有烤这个通阿鸡哈，还有这个赏月带小孩去附近公园放风一下， 但是觉得今年的生日有格外的沧桑啦，生平第一次感染传说中的带状疱疹，就是皮蛇哦，哇，那个很痛哎哦。一开始呢，还以为是普通的皮肤过敏，过了一个礼拜，局部皮肤抽痛，还有刺痛感是越来越明显。去检查呢，医生说我错过了黄金时间哦，发现是带状疱疹的时候呢，感染程度已经来到了中段的部分。医生还笑着对我说：“你怎么有办法忍这么久哦？”不过我自己的忍受指数真的很高，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导致呢有神经发炎的情形，所以要吃两个礼拜的抗病毒，还有勤抹药，也要捶打身体，才可以达到舒缓神经痛的状况。然后想要唱一句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是要唱啊，多么痛的皮蛇，应该是要改成这两个字。哎呀，还哪里开玩笑，真不好意思。他说这几天呢，在家捶心肝呢比较多了哦。最后呢的重点是，今年的生日蛋糕、甜点都不能吃，烤肉、海鲜类也一律不能吃，酒也不能喝，我到底要怎么样撑下去啦？因此呢，我只能坚信啊，准时收听公主的打勾勾，就可以抚平疗愈我这颗受伤的心哦。皮蛇退散，皮蛇退散，分享烤通阿给的这个部分照片哦。吓我一跳，微微要分享皮蛇的照片啊、哦，因为刚好看到了虾仁呢、哦，那、就是、没有点开来大看，大放大图片来看一下，刚吓了一跳啊、哦。也是有这个相聚在一起开心了啊、哦，也谢谢你的月亮啊、哦，圆满的月亮的那个照片。笑容说呢，上班万万岁，连假期间带孙哦到世界去看动物，粉热人潮众多，然后呢也是跟这个大姑家还有侄女们聚餐烤肉，傻乎乎的度过了中秋佳节。倩倩说呢，连假一天烤肉，一天去南投松柏岭玄天上帝庙宇拜拜，一天去台中的这个汤很赞的火锅店吃火锅哦，形容的非常的含蓄啊。墨匠说呢，连假期间呢去拜访屏东大学好友，来好好的话家常一番哦，也品尝了美味的九层塔炒白玉锅牛啊，锅牛是不是？好、哦，是把它当做法式料理来吃，是不是？明德呢？他说，连假第一天去工厂烤肉，后三天和女儿在家吃饱睡，睡饱吃。New Star 呢？他说，上星期去九州六天，天气超级好的，热到爆哦。然后十天连假就这样过去了哦，哇，你也是爽歪歪呢啊、哦，爽歪歪。英英呢，他说中秋连假第二天呢，去白沙屯妈祖庙拜拜，玩到这个苗栗的斗焕平水饺店吃午餐了、哦。第三天到淡水走淡江大桥，吃完午餐到码头坐淡江大桥的导览观光船，啊、哦，也是很不错的。熟静呢分享了一个这个梗图哦，这张梗图就说呢，你不爱一个人是可以分手的，但你不爱上班却要天天上。这说明什么事呢？没爱可以，没钱不行，没钱真的不行哈、哦。没错没错，大家都还是要顾及现实嘛。你看四天连假放完，不就也乖乖回来上班吗？就是要顾及这个五脏庙还是什么五斗为五斗米折腰啊、哦，也要填饱自己的五脏六腑这样。啊，那我分享一个那个翠的笑话好了。昨天看到也觉得很好笑，有个女生呢，她就发了翠说呢，刚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任何人，然后呢，昨天晚上关灯之后呢，打算和老公说一下这个惊喜。我酝酿了很久，最后悠悠地说了一句：“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屋子有三个人。”我老公被吓得尖叫，也太含蓄了吧。然后呢，下面就有网友回说，在惊喜和惊讶之中你选择惊悚。还有人回说，躲在床底的也吓到尖叫。还有人说，太太说、欸、老公你不要怕，第三个人你看不到，老公叫得更大声、啊欸、这个告诉这个本来是一件喜事不是吗，告诉老公又讲得太含蓄了，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屋子里有第三个人。太含蓄了吧。好，再来是袁成呢，他说星期六骑我的国中到现在40年脚踏车哦，到就要消失的光华街机车地下道去走一趟，我骑脚踏车还要低头骑过去哦，做一个消失的纪念哦。 也是不错哎，就是见证一个那个什么，就是时代的眼泪啊。银轩呢，他说放假第一天、第二天上班，第二天下班去弟弟家跟家人一起烤肉，第三天没出门在家补眠，第四天晚上去逛士林夜市家买妹妹的生日礼物，晚上又跑去男友家吃饭，就这样度过了四天的假期哦。义俊说呢，本来今年不烤肉的，临时和家人一起烤肉，也有收听城市广播看电视的三场棒球比赛，然后今天台南天气出太阳非常热，怎么快十月了还没有秋天的感觉，有前阵子刚入秋的时候有秋天的感觉，后来又回到夏天的那种感觉了。铁熊说呢，连假第一天到隔壁邻居家烤肉，隔壁老王家吗？连假第二天我家门前有户人家烤肉，连假第三天住家后面人家也烤肉，连假第四天窗外又见炊烟烤肉香味飘进屋，真的是受不了，我要出去砍人啊，不是要帮别人烤肉了哦。你的意思是说家家户户都在烤肉是不是？但是我发现今年的烤肉的那个人家好像变少了耶，我觉得我们家附近都没有看到有人在路边烤肉，都没什么人烤肉，大家都是不是出去玩了还是怎样啊，还是出国了。冠仪说呢，连假连续两天去唱歌，一天唱四小时哦，有一天唱了六小时哦，猛唱。王大人说这几天又把剪掉的肉吃回来了，不怕不怕，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哈，我们一样，我们也不是这几天的事而已，我们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坤茂说呢，这个连假除了邀弟弟妹妹去家族聚餐，还带他们去漳湖看了万路朝凤哦，看到三批，觉得等待是非常值得的。后来爬文知道这些候鸟南飞，最后的目的地去垦丁的龙銮潭，示意老婆热血一下，南冲看更多的鸟。他竟然不屑理我，我就此作罢了。老婆觉得说，已经陪你看这个什么万路朝凤、漳湖这边已经够了啦，还要陪你去什么垦丁哦，太远了吧，看过一批就够了吧。我想老婆是这样想的哦。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好，继续来送上江蕙还有方炯斌所合唱的歌曲《柠檬爱玉》。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3: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2: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3: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2: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4: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5: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这个是炎亚纶呢，他在2012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纪念日》里面呢，改编了这个西洋的摇滚天后 Pink 的抒情金曲哦 I Don't Believe You， 然后中文歌词呢是他自己来填写的，那歌名叫做可能你还爱我。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大陆的创作歌手李琦呢，在首张个人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里面的歌叫做《幸福到哪去了》。
1: 我以为熬过那次漫长的分手，就会有。

0: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在刚过去的4天连假，朋友们，你有搭那个高铁吗？如果你有搭高铁的话，可能会感受蛮深的、哦、中秋连假最后一天呢，高铁再爆大量的收假人潮、哦、尽管呢，台湾高铁在台中站有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寄出了台中北上南港自由座的列车，但乘客仍然很抱怨呢，没有在月台排队一个小时，根本没机会在台中站到台北。而高铁的左营站呢，午后搭车的人潮一度呢从月台溢到了站内大厅，宛如大型的贪食蛇的现场。因为呢这次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有4天了、哦、高铁可以说是塞到爆。搭乘高铁从南港要返回嘉义的林小姐就指出、哦、南港的第一站自由座当天就塞爆了，等了两班车才好不容易挤上车，一上车呢人多到像挤沙丁鱼一样哦，连呼吸的空气都很闷，快窒息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遇过这样的景象，好像逃难般呢、哦、就是返乡的历程真的是太恐怖了。而每周搭乘高铁南港往返嘉义的林小姐就说呢，这个连续假期呢回到南部、哦、一如往常呢在这个高铁的南港第一站搭自由座要回南部，没有想到一看到这个眼前的景象真的是吓死人了，排队买票人潮就像贪食蛇的人龙哦，常常看不到尽头。她就想说完蛋了，会不会今天晚上回不了可爱的家。幸好呢等了两班车好不容易挤上了自由座，但人潮呢多到让人家站立难安，快要窒息，有人只好呢挤在车厢间呢，或挤到商务舱，想要补票也没办法，因为根本就没座位了。他说呢，高铁南港第一站就人多到吓死人，到了台北站板桥站，旅客想要上车哦，根本是不可能哦，连挤都挤不上车厢，车厢门口呢都挤满了人。等待这个列车行经板桥站，看到疑似板桥站有挤不上车厢的一对妇女，根本就累瘫坐在月台的地上哦，让人家看了于心不忍。而网络社群上呢，还有深夜高铁人员高喊：“请你让云林彰化苗栗旅客先上车哦，这是最后一班列车了，否则他们今天也回不了家了。”林小姐说呢，以前连假呢也都会有很多加班列车，高铁人员在月台上指挥有序，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乱成一团，也没有看到高铁人员在月台上引导，让返乡的人好像逃难一样。交通部长陈世凯说呢，人在国外也可以线上作证，但这个林小姐也质疑哦，这样子的情况叫做作证指挥吗？另外呢，联合报的记者呢也问了几名乘客哦，都说呢还买得到自由座的票，登上月台的手扶梯呢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人潮，但是呢很多人买得到票哦，上了月台呢才发现哦，北上自由座到台中之前就已经满了，台中站也上不去，月台上挤满了等候的人群。一名乘客目击指出哦，北上的自由座在台中大概只能上1/4，他说呢高雄北上车厢就站满了这个人哦，开放商务舱以外各节站票也根本没办法疏解人潮，估计呢没有在月台上排队一个小时，根本就没有机会就是从台中站着往台北去。高铁台中站有解释哦，高铁从下午1点到8点每个整点的04分都加开了往这个南港的列车，有9个车厢是自由座，搭不上南部上来的乘客可以搭台中北上，例如5点04分6点04分的车回到这个台北北部，那每列车每站都停。有一名呢到台中喝机械业客户喜酒的乘客说，台北来的宾客呢最多的问候语就是说，诶，你有没有买到高铁的回程车票？还有人呢边吃喜宴边在按手机在找有没有车票啊，而且很怕塞车赶不上车，车子呢还有600公尺距离就下车走路进站。至于交通部长陈世凯说，人在国外也可以线上作证哦。那张姓乘客说呢，话虽然说得通啊，但是呢这件事也关乎很多国人切身的权益哦，也不是应付重要假日应该有的那个心态。他说这么重要的假日大家都外出了，所以是不是交通部长应该把这件事情看得严重一点，然后呢能够为大家服务多 多让大家都可以这个顺利的回家或者是返乡哦。更多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你就会有被好音乐壁咚的感觉哦。大家好，我是 DHN 豆花妹蔡黄如。
2: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3: 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4: 北部 90.1， 中部 92.9， 南部 97.1， 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8哦。那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再来把它念一下哦。怡杰呢，他说中秋连假前两天都有上班呢，因为环保局这几天很忙碌哦，然后一堆呢放鞭炮的啊，哇，也辛苦了，辛苦了。他说呢，大家都要轮流值班哦，礼拜天则是带小孩去垦丁玩，一路开始塞到了福安宫，还有饭店，塞到心真的很累。住到一间非常有历史感的饭店，隔天就去这个火地质出火地质公园呢，海生馆还有美术馆走一走，然后就塞回台南了。所以你有被塞到是不是？啊，这个连假呢，真的好像虽然可能很多朋友有出国啦，但是光看这个高铁的人潮，还有那个有好几条路线真的是塞到爆啊！还有什么宜兰停车场是不是？就是宜兰往台北的路上，这个满路都是车啊。还有秋丽呢，她说我今天选的是 C 家电，然后指的是电视，比较不想看书，从电视荧幕就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了。荧幕大没有蓝光哦，看综艺节目内容可以听歌，跟舞群一起跳舞运动哦，所以呢，电视对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蛋嫂说呢，第一天下班去住户他们开的小鸟店烤肉哦，第二天去大巨蛋看统一还有台钢比赛，赛后演唱会是那个东方不败张清芳哦。哦，我有在碎纸上面看到网友讨论他这次的服装，又说他得罪服装师了。然后说第三天在家休息，第四天上班。出曼说呢，中秋连假本来9月26号花莲光复有铲子超人回娘家的活动啊，因为去年中秋假期有去花莲光复当铲子超人，结果临时有事没去哦。在脸书上看到花莲光复的活动照片以后，蛮后悔没有去的，但是不后悔呢，有做过这个人生 生有意义的事哦，也是为自己的人生在种福田啦啊、哦。所以呢，哦，他那个就是2025年啊、哦，铲子超人哇，我们费粉好像也有不少这个铲子超人哦，也谢谢你们当时的付出哦。还有这个徐凌运，他说呢，中秋当天一定是要烤肉的啦，幸好后面还有好几天的假哦，还不错。今天下午才有班哦，所以现在吃早餐摸鱼当中，然后分享中秋那天的烤肉啊，北拜北拜啊。雷克斯龙他说呢，战力已弱，休四天只有烤一天哦，最热门的还是烤棉花糖，大家现在是不是也没办法吃太重口味的，负担很大哦。陈轩呢他说今天选一哦，装饰画要剪头发了，太长又碰到秋老虎好热，连假期间呢事情都急在第一天哦，礼拜五早上呢照样先去洗衣服，下午跟姐姐妹妹去美食卖场，看翠上面说北屯店也塞爆了，生怕我们去南屯店也凶多吉少，结果人虽然多但没有到塞爆的程度，反而是回程在国道上有塞车，塞了一小段哦，车流还从匝道回堵到国道上，哇哦！所以我这次没有选择国道应该是对的、哦、他说呢，礼拜五晚上就是中秋必备的烤肉趴啦，然后呢一摊有日式烤法，好像叫边炉边烧的样子哦。好，谢谢你的照片哦。不过今天的时间关系啊、哦、菲欧娜没有办法完全念完了，像是这个明南也有来留言，还有正好浩俊等等都有分享烤肉哦，还有小帅妹呢也分享了月亮哦，耿杰说一直都在听节目，金钻说热狗怨念太深契丹哦，真正说呢这个皮蛇长在尴尬的腰部，所以不分享了哈、哦。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啊，辛苦了啊、哦。好，我们把时间交给 B 杰克。城市夕阳风云。

哇哦！第一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就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favorite dance music. 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 Panetto 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是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大获好。

天下了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近期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我

吧，大家继续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好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 Battle Up， 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第四名是世界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真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那种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震雷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那新歌进榜！

0: Alright， 堪称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雅莉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好，听到的是苏慧伦相当经典的作品《给我爱》。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吴克群的《住在心里面》。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也祝福大家有顺利的一天哦。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9月29日礼拜二啊，中午的12点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4天的中秋连假回来之后，大家今天回到工作岗位上面还好吗？不过因为今天是礼拜二啊，接下来上4天的班又遇到周休假日，然后下个礼拜呢再上4天的班又会遇到的是双十的连假啊，所以这样子想起来会不会这样子收假症候群的感觉可能就不会这么样的重了呢？那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就叫做功夫风。任何跟功夫哦扯得上边的歌曲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可能是什么什么功哦，可能是什么什么拳，任何跟功夫有关的歌，彼得都有收哈，也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9日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报告大楼。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9月29日天秤座，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歌手周深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周深的大鱼，用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安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R 开头的歌手，还是要先来帮所有的听众朋友提振一下精神，他就是校本部这个双人组合的团员之一，欢迎 Redfoo 雷杜福。

这首歌在当年刚发行的时候呢，可以算是全世界的夜店当中必播的国歌级的舞曲、啊、叫做 New Dam。 那么雷杜甫呢，其实就是前舞曲双人团体组合校本部的团员之一。那么在单飞之后呢，他不改人生以玩乐为目标的态度、啊、这个个人的专辑搞趴大本营当中呢，还是有着满满的 party 的气氛，保留他擅长的电音 house， 再添加一点点嘻哈的味道，整张专辑呢是欢乐到不行。那么继续拿来听到的也是他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啊、叫做 Boogie Man。

0: 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3: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嗯，宝贝，不要。
5: 哎呀，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6: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7: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 好，那么在今天新安音乐 A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志炫来听到了这一组英文字母 S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我们在刚听了欢乐团体啊，欢乐舞曲之后，志炫来送上的是英式摇滚的代表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Sweat 鸡皮乐团。

皮乐团这首经典的好歌 Positivity。 鸡皮乐团呢可以算是一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英国摇滚乐团哦。那整个乐团呢是在1989年的时候正式的成立，而且呢他们组团的初期经历了整个90年代英式摇滚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乐团之一，在当时呢跟 Oasis、Blur 并称是英式摇滚的三巨头。那么乐队当中的灵魂人物呢是主唱 Brad Anderson 哦，一个人负责乐团的词曲创作，并且在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呢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入围了各项的排行榜，也打开 Sweat 鸡皮乐团的知名度。只可惜后来在2003年之后呢乐团宣布了解散， Brad Anderson 呢以个人的名义继续发行专辑，而且呢曾经在2008年哦来台湾参加过简单生活节，在当时呢也是造成了一股轰动哦。那么继续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是他们在1997年所发表的第三张的专辑作品 Coming Up 当中的曲目 Beautiful Ones。

为什么今天特别彼得要来推荐到的是他们的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三张专辑作品 Coming Up 呢？因为这张专辑呢可以算是他们做的最流行的一张，可能很多台湾的粉丝就是从这张专辑呢开始认识到他们的音乐。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Saturday Night， 同样是来自于 Sweat 鸡皮乐团。

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底啊，但是呢天气还是非常非常的热啊，这个中午时候呢还是会来到35-36度左右的高温。前两天呢彼得也是外出啊，在中午的时候外出跟朋友去聚餐，结果呢竟然有那种中暑的感觉，哇，都已经来到了九月底了呢。那气象署那边有说呢，这个礼拜四啊会有微弱的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应该有机会转凉跟下雨啊，所以呢整体的气温应该会比这几天还要再降那么一点点哦，但是呢气象署那边强调是微弱的季风，如果说来个什么大降温大降雨是没有，那中南部呢可能受到的影响就不太大，这个部分呢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啦。哇，真的是秋老虎来袭，还是好热哦。陈亦如这首歌曲叫做还在夏天呢。

0: 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在赵传传歌版本的来刷公牛被输给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2:56齁，这个小时的这首歌还是要来振奋一下精神齁，杨培安的我相信齁，继续给他吹乐器。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空中未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功夫风，任何跟功夫齁、哦、相关的歌曲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了今天9月2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也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购票请洽 KKTix、 KLO。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6: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哈。今天礼拜二哈，今天是礼拜二哈。这个节目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功夫风》哦。任何跟功夫相关的歌曲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2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糯米团哦，哇，这个经典的曲目《跆拳道》。

最近网络上面呢出现了新的迷因齁、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跟到这一波呢齁、哦、叫做什么闪身步齁、哦、这个浪子踢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齁、哦、在网络上面呢掀起了一阵模仿的风潮齁、哦、在网络上面呢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在做这样子的所谓的二创齁、哦、跟模仿。那这个呢其实是来自于那个闪身步呢是安徽花鼓灯的一个基本功，起源于沿淮地区。那浪子踢球呢都是花鼓灯当中的一个舞蹈的动作、哦、那很多年前的影片、哦、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被兜起来、在网络上面呢变成了一个迷因、哦、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不太知道什么叫做闪身步，不太知道什么叫做浪子踢球，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相关的关键字、哦、就可以看一下哦，原来这个就是现在网络上面年轻人在喜欢的一些东西。那既然要呼应到这个什么闪身步什么浪子踢球，我们在线上呢就再来进行一次功夫风的互动点播的主题。任何跟功夫什么什么功什么什么武功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或者是跟东功夫电影扯得上边的也是可以。像蔡珠梅呢说周杰伦的双节棍，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其实类似的点歌的范围里面呢，周杰伦就有很多了，什么周大侠什么霍元甲，什么双节棍，什么龙拳等等，对不对？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那张博宇大哥呢也说陶喆的小子是取样他爸爸陶大伟的好小子的主题歌在里面。那功夫 fighting 这个歌更是不用讲，是讲到功夫风当中呢一定会被听众朋友提到的一首歌曲。洪其阳也觉得是周杰伦的霍元甲，以及彭秋丽呢提到的是张惠妹的我要飞，徐怀钰的飞起来， FYR 的我要飞你觉得如果真的可以飞起来也是轻功的一种，是不是？

第一个把双节棍弄得出神入化的齁，应该是李小龙对吧齁。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双节棍应该要跟这位功夫巨星来做致敬齁。黄瓜瓜呢说杜德伟其实就有唱过功夫这两个字的歌曲。梁淑明呢想要点武状元苏乞儿齁，这个也是功夫电影长路漫漫伴我闯齁，这是林子祥的歌，应该可以算是搞笑功夫片对不对。台中的 Andy 呢说练武功齁，这个是谢金燕的歌。连假期间呢你也是属于塞车一族齁，真的塞到真的快要怀疑人生，真的彼得连假这四天呢其实都待在北部齁。那像我家呢在台中，彼得嫂家在高雄齁。那这次当然我们也是有讨论齁，说到底要不要返乡一趟，但后来呢真的太害怕齁这个塞车的状态齁，尤其呢车上要载着两个小孩子，如果塞车真的是塞到崩溃齁。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选择待在台北，但也还好呢选择待在北部齁，因为有看到高铁的新闻啊齁，这个高铁人车都非常非常的多，听说那个排队都排了一个小时都上不去嘛齁。那高速公路塞车的部分呢就更不用讲，各地呢都变成了一个高速公路停车场了齁。那今天的子题呢来了齁，这个过去的连假四天当中你最远去到哪里，那有没有遇到塞车的状况呢？这个是今天彼得要加开的子题齁。像彼得呢最远齁，我家在中和齁，我最远去到淡水，那因为淡水呢我就把车子开到北投的公司放齁，然后再搭捷运过去，所以呢基本上也没有塞到车。那今年的四天的中秋连假，听众朋友你最远齁，最远去到哪里，那有塞到车吗？这个是今天齁彼得要来加开的一个子题的部分齁。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业9月29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齁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火藤树胡燕呢说想要点播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欧虎说荒山亮的太极拳，英英呢四叶草跟黄明志有唱过哇啦打功夫哦，这个歌苏小也说任贤齐的功夫恰恰哦，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哦。

好，台中的拍郎呢说周杰伦的龙拳跟双刀哦，这个双刀呢也在功夫风的互动点播的范围里面。梁晨轩哦想要点一拳超人哦 One Punch Man 的 Light Up the Punch。那国伟呢 SHE 的金钟罩铁布衫，哎呦都有在今天的互动点播范围里面呢、哦。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18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这个连假回来的这个礼拜二哦，今天的放假回来，今天是礼拜二哦，不是礼拜一，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今天都是礼拜一的错觉哦。但是呢，这个礼拜放四天的上四天的班哦，接下来呢又遇到礼拜六日的周休二日哦，所以这个感受上面呢，可能大家的收假症候群的状态可能呢哈、哦，可能比较不会这么样的严重，对不对？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浮出水面哦，线上只要任何跟功夫扯得上边的歌曲，都有在今天的点播 file 当中哦。那么子题的部分呢，就要问一下大家哦，这个过去的这四天连假里面呢，最远你去到哪里？那你有塞到车吗？这个是金彼得呢在线上来加开的一个子题。谢辅星呢说 Dragon Five 哦，这个是2000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股中国娃娃引领的一个泰国的潮流。Dragon Five 呢是一个泰国的男子团体哦，曾经在台湾发行过一张专辑。那专辑的名称呢就叫做功夫哈、哦，主题歌也叫做功夫。有的感谢你的点播哦，张健加盖的是玄武英雄，这个是王世贤的歌曲。蔡琳在加盖的是 FYR 跟翻译成的功夫狂潮。黄小玲呢脸不公哦，这个是谢金燕的歌。吴慧娇呢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以及希尔比呢想要点荒山亮的太极拳。

功夫电影的歌曲、哦、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 file 里面、哦、很多黄飞鸿里面的歌都是用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男儿当自强，对不对、哦、那么讲到黄飞鸿呢，演过黄飞鸿这个角色的男演员也非常非常的多、哦、大家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位呢、哦、对于彼得来讲呢，当然还是我们的功夫皇帝李连杰，对吗？那今天呢在线上来听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任何跟功夫扯得上边的都有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哦、默默说谢金燕的脸部功，水燕闪舞、哦、周大侠、哦、有算吗？当然有算啊，周杰伦的歌，严明南说哈林哥的蛋炒饭、哦、这个炒饭要炒得好吃也是要一门不一样的干呼啦、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功夫，是不是？黄一婷呢想要点沧海一声笑、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徐芷涵在线上呢听歌帮盖，感谢你。杨荣春说成龙的醉拳，林月云呢也说周杰伦的霍元甲，谢耿杰呢今天的主题范围要点播的歌曲谢金燕的练武功， Jen Jen再加盖说潘玮柏呢又唱过一指神功，艾丽君呢今天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王文峰呢你说今天的主题呢真的是颇有难度，但是呢你想到的是周星驰的功夫电影里面的斧头帮的 BGM 我不入地狱、哦、这个曲目，虽然这不是一首歌、哦、是一个曲子，但是呢也是蛮具有代表性的。阿布兰再点一首黄圣依、哦、也是收录在功夫 OSD 里面的只要为你活一天，你说这样子有算吗、哦、功夫电影当然也有算哦。

听到这首歌呢，应该脑子当中都会有一些功夫的招式使出来了哈。搭配的是《笑傲江湖》这部电影，一起来播出《沧海一声笑》，来自于黄沾大师跟罗大佑的合作。那么讲到过去的四天的连假当中，听众朋友，你最远有去到哪里？那你有被塞到车吗？真正呢说最远只有回到社头的娘家而已，都在彰化的领区当中。如果跑太远哦，怕人挤人也会塞车，你们夫妻俩会在车内里面上演全武行，为什么？是怕老公睡着，所以硬要打闹一下，是不是？蔡朱梅呢都不太出门哦，因为怕塞车，所以都没有出去。严明南呢，诶，搭火车就不会塞车了哦。那你中秋连假呢，搭火车到苗栗的苑里哦，去看海边，看到夕阳西下真的是超美的哈，回程骑着 U-bike 在乡间小路当中呢也是蛮惬意的，而且苑里那边人应该不是很多，对不对哈？晚上再去苑里镇里面吃美食，还有去垂坤的总店哈买 Omiyage 哈，这个过得非常的充实。Sandy Zen 呢，中秋节隔天哦，去到屏东的长治朋友家烤肉，完全没有塞到车哦，这个是一路很顺畅的。张麒麟呢，最远去到溪头，最后一天去哦，最后一天去就昨天去嘛哈、哦，所以也完全没有塞到车。蔡守文周五当天呢，中午台中北上到桃园没有塞车哦，周日中午前也回到台中也没有塞车哈、哦，所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个阶段啊。非常幸运的一个程度哈，郭伟呢最远去到高雄展览馆哦，塞到队哦，排队的时候塞车是不是？梅丽哦，连假全家有去雪见避暑，排队上山，没想到呢上山下海都是人哦。那 PS 今天有再多放自己一天假，也特地浮出水面来打个招呼，帮盖个大楼，感谢你。

成龙在《醉拳》这部电影里面呢，也演了黄飞鸿的角色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呢？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醉拳》。赖昌颖呢，最远到大安马祖文化园区500米哦，不踏到车。叶嘉豪去阿里山露营哦，回程去嘉义小熊维尼100周年哦，你说真的是塞到爆哦，人多到非常的扯哦。如果不是小孩子要去的话呢，大人真的是也是很懒。像这次的连假期间呢，因为亲戚来台北找我们玩，然后也去吃个饭，然后去信义区那边。那亲戚的小孩呢，想要看宝可梦中心哦。其实我在台北，我都没有去过台北的宝可梦中心哦。自己呢有去过东京的啦，有去过福冈的，有去过名古屋的，有去过北海道的哦，没有去过台北的那个宝可梦中心。结果没有想到到现场之后呢，不知道嘛哈，哇，原来是要领整理券的哦。一点到现场领到的是3:30的整理券哦，那个进去呢晃个一下，其实跟日本也差不多，所以一下子就出来了。哎，反而日本的去过了4-5家宝可梦中心，都还不用领那个整理券哦，就到现场排队，人多的话呢，稍微排个队就进去了哈、哦。那基本上也都不太需要排队。没有想到在台北的宝可梦中心哦，是要领整理券哦，真的是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哦，如果要去的话呢，记得要提早去领一下券哦。嘉义最远去到安平的林默娘公园哦，没有塞到车。邓锦鸿大哥呢，最远去到台北大巨蛋看统一跟台钢的比赛哈、哦，赛后有听张清芳的演唱哦。那去台北大巨蛋应该都是搭捷运比较多了哈，那台中到台北这段路程有被塞到车吗？潘佩哈，礼拜五回乡下吃福乐镇神平安宴哦，没有塞车。礼拜天去屏东拜拜呢，也没有塞到车哈，都是早早出门。早一点出门的话呢，感受上是还好的哈。晚上有在家里顶楼烤肉，连假很忙，没有去哪里哈。但是呢，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哈，顺利就最好的啦。

好，任贤齐呢，这首歌曲叫做《功夫恰恰欧北造》，周五有搭高铁去新竹，三天两夜哦，住在上顺是不是？有去小叮当哦，周日回来一路顺畅，人潮都不是很多，幸福对我来讲是种平凡。好、哦，在的家人呢，从台南出发到崖口看风景，出来台东完全没有住宿哦，直接开到恒春的丰港找住宿，哇，这样子开车应该蛮累的了哦，没有塞车，但是呢是没有地方住宿哦。小吴在线上呢帮中四百大楼郭富城的降龙十八掌，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目前中午的1:32，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325哦，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上看到400，好不好？感谢大家继续留言哦。

好，郭涵涵呢也来帮冲一下四百大楼，感谢你陈瑜、哦、这个礼拜六日呢都在新庄棒球场看棒球，想必是去帮中信兄弟加油的对吧、哦、这个加油加油、哦、小吴呢上看四百叮当跟阿信的走火入魔，诶，有的时候练功都会练到走火入魔的、哦、那 Eugene Mao 呢说你们有去花莲，感觉就是机会命运的大考验、哦、因为呢礼拜三晚上才订到两张周五早上十点半去花莲的票，另一张呢是早上九点半才订到的一样的班次、哦、直达花莲，那礼拜天呢北返到礁溪去住一晚，然后再搭客运回到台北、哦、完全没有塞到车，哇，还好你是搭客运、哦、如果是开车那个光是雪山隧道、哦、就真的是塞到你弯腰，那搭客运呢真的会好像买快速通关一样、哦、那个人家路肩呢就直接开放那个客运的通过去了、哦、这感觉非常非常的痛快、啊、对不对？Kelly Huang 呢第一天、哦、从彰化出发到台东，第二天呢到花莲再到台东，第三天一点多再从台东启程回到家，哦，家里是在和美哦，都快要到九点哦，快要塞爆，我看你这个行程光是开车都觉得好累好累，有没有？还是觉得还好。申杰说中秋连假呢考了五天的考大猪，哇，终于结束了、哦、可以好好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点听周杰伦的本草纲目跟双节棍，双节棍稍早有播了哦。

0: 好，萧红人这首歌曲叫做 All You Can 哦。这个曾群凯呢，连假大部分都待在家里哦，虽然有去嘉义买东西哦，走省道是没有塞车的。那台中的拍郎呢，礼拜五跑东石，边拍烟火边烤肉；礼拜天骑车哦，去日月潭看超大的烟火跟爬山，没有遇到塞车。哇，你的生活真的很多彩多姿呢。
1: 哎，少年呢？有咩休困啊？
2: 嗯，老板在场就好。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1:3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礼拜二的节目在空中呢，募集到的是任何跟功夫相关的歌曲哦。那过去的四天连假当中，你最远去到哪里呢？有遇到塞车的状况吗？这些题目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9月29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希望今天在线上有机会可以突破到400大楼以上。今天 Link 呢，最远去到台北的大家和平公园哦，有演唱会，对不对？因为呢是搭火车跟捷运去。所以没有遇到塞车哦，太棒了。梁承轩呢，至少有跨县市哦，北彰化到南台中的美式卖场哦，这个好事多就对了，去采购去程顺畅，回程小塞哦，在彰化系统国三转国一有塞到，不过那里好像平常就会塞车了，跟是不是连假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对不对？陈小潮最远去到台北，礼拜天早上8点坐客运到台北，哇，坐客运坐了多久呢？中间小塞去到台北大巨蛋看中职台钢队统一。那话说呢，中职剩下最后一个礼拜的补赛，下半季会是谁拿冠军呢？你说，然后挑战赛可能又是统一跟富邦嘛？下半季的冠军应该没有意外的话是中信跟乐天去抢。那再来的一个季后赛的挑战名额，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统一跟富邦去抢哦。你说越来越刺激了哦！我在这边呢，先恭喜统一师的球迷哦，这个富邦。没有办法哦，虽然我是邦迷，但彼得觉得呢，这个球赛打到后来啊，这个所谓的季后赛经验这件事情呢，会非常非常重要啊，会左右胜负的一个关键。统一呢，无论是教练团或者是球员呢，都非常有打季后赛的经验。富邦就没有了哈，过去都垫底都不用讲了，包含整个教练团呢，也没有什么季后赛调整的经验啊。从这个礼拜看比赛就知道了哈，哇，邦迷都觉得心脏好痛。

好，双木林连假期间呢，有去嘉义的大埔湖滨公园看满满的曾文水库的水位，哈，也是没有塞到车的哦。王孝祖说，电影《小子难缠》的主题歌是 Peter Cetera 所演唱的《Glory of Love》哦，这个歌，严小仙也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郭玉佳也是，林佳元，感谢你的帮盖哦。这个阶段，我们再来听到这首跟功夫有关的歌曲，黄明志哦跟四叶草的合作，哇打打工。

好，胖胖辉呢要点刘德华的踢出个未来哦，这个是搭配少林足球，所以呢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哈。尤中立今天一点多公司要开会哈，所以没有办法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你也提到了哈，连假期间呢搭区间的火车很不塞，而且呢直接上车就有位置，所以呢搭大众运输哦也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一定都要去挤高铁了啊。曾志龙、Mandy Lau 呢都是听歌帮盖大楼 GZIJENDU。哦，这位听众朋友呢自由发挥的 3D 武力全师有算吗？哦，今天只要稍微有擦边我们都有算啊。

小猪罗志祥这个歌叫做《精武门》哦，虽然有一个谐音梗张在当中，但是跳舞的舞哦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欧俊仁。

呢只有在台中跟云林往返，而且呢都是清晨五六点开车，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塞车的状况。林佳元呢礼拜天的早上七点半开车到新竹的南寮渔港去吃早午餐，九点出头到达，也是没有塞到车哈。用完餐到鱼鳞天梯海边踩踩沙踏踏水，十二点多回程回台北，下午两点钟左右抵达呢，也是没有塞到车。诶，所以这个稍微算一下哦，这个早点出门真的可以避免掉很多塞车的时间，对不对？

0: 好，小吴再盖个尾尖哦，说张小棠的回马枪，这首超好听的 Zeca Frank 的牧人庄。吕雅轩呢在线上也是帮盖尾楼，感谢大家。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嫌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Jay Sean 跟吕士轩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Berla， 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谷谷里思维的可以哦。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城市音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1: 你说我太帅，你说我太拽，你说我太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倒班了，也收假了，对吧？心情如何呢？好热的天，下午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也一起来，热情热忱一下吧。小雨上线了，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贵天太飞一眼发通，是灭除六下猪却低重痛苦面前一行，主编威斯斯饮茶罐子，对于早晨10点到下午5点，请加视频邮批合贵托行事。详细资讯请上贵天官庙，也是中华民国占贵天免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天主业报业生五年贵天处 PVNV 提供。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听众朋友，留声机的光之城，这四天的连假第二次还好吗？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中秋连假再加上这个教师节，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有可能啊，除了像是高铁没有人潮失序之外，其他的都还好。大家所关心的天气啊、交通啊，或者是那个陪伴啊等等，我觉得都算是一个满分，我自己感觉啦。不过我也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插曲，也让人家笑翻了。因为我想说这一次是跟闺蜜他们一家人团聚，然后去到这个南投的山上的民宿。我想说山上嘛，秋天秋凉，早晚温差很大，山里头应该是更加的明显。所以呢，在这个反正我们就是开车，然后是带行李箱，空间很大。我想说山上的温度，而且我又超级怕冷，我想啊，不然那就带个毛衣吧，就笑死大家了，真的还蛮热的呀。那个毛衣带起来是在干嘛的呢？哎呦，那种心态就是有备无患嘛，是吧？好，在各种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下，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出发，车潮也还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拥挤，而第二天两天一夜之行回来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顺畅。因为想当然了呢，第二天开始应该是各就各位了。好，各就各位的意思是什么？要吃的啦，要逛的啦，要出游的啊，都已经是就定位了。所以呢，在交通上来讲，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这几天关注的话题，你都关注什么呢？像我刚刚有说的，天气的状况、交通的情形，还有谁家烤肉谁家香呢？然后也赫然的发现，我之前不是说有很多网友在分享，因为现在可能环保意识抬头，再加上在外食的烧烤店、烧肉店有人服务，周边服务呢可能也不会也就很舒服的大爷跟公主，然后呢也不至于吃那种有很多致癌的东西所以好像感觉烤肉的 feel 没有那么的浓。但事实上你知道过节的 feel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团聚，然后这几天的月亮超大超圆的，吓死了。另外的话题呢，当然就是这个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好几面的时尚金牌，我都觉得哇塞，太强了吧。目前看起来资料整理呢，这一次的这个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呢，我国的代表团呢已经获得了3金8银23铜。你知道那个3金啊，真的超强。我们之前有说软式网球的混合双打嘛，这个郁凯文再加上黄诗源，而另外呢是史上第一面的我国的男子游泳这个亚运金牌，这个算是蛙王对吗？王冠宏男子200公尺蝶式这隔了有将近台湾长达28年的亚运拥有金牌皇然后再来呢田径，这也非常的酷，那种一跃一跳这个男子跳高呢，傅兆璇亚运史上的第一面跳高金牌，还一举打破了台湾我们的男子田径长达有60年一甲子亚运金牌的魔咒我觉得非常非常酷那个棒球呢也是大家都非常关注跟支持的就是最后呢就是打败了中国队 Yes 我们赢下了拿下了铜牌 OK 真的都这个战绩这样子表现出来都觉得哇好酷好开心

0: 起自拍，咔嚓。
1: 欢迎光临。
2: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1: 一共是七十二元。
2: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0: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

好，范玮琪的歌曲《最重要的决定》哦，是经过了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我也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几天要清肠胃一下，要够健康。我真的觉得之前看那个月饼蛋黄酥有一点点的害怕，然后这几天又吃烤肉，不竟然都是肉，还有一些反正就是食材非常的丰沛哦，也会觉得哇塞，有一点点真的害怕，所以稍微的最重要的决定哦，让自己呢顾一下健康，要恢复一下了。好，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有点吓到不要不要的哦，你不要让你的这个肠胃呢罢工，有没有？我们来参考一下中医师这个建议哦，就是有提供三招来稍微的调整救援哦，神救援你的肠胃的方法。参考的是嘉义基督教医院中医师谢明颖医师指出，因为大部分可想而知啊，这些廉价饮食种类很多，分量不知不觉就增加。哎，我呢真的就是狠了心好去量一下体重，忽然呢就给他增加了两公斤，尬的这四天呢，四天可能要也要再把那个战线呢拉长到前一个月或前两个礼拜吧。那蛋黄酥的热量超恐怖的，还有呢会熬夜，我果不其然的那个互动话题啊，没有一天不熬夜，没有一天不熬夜哈，晚睡作息上的一个改变呢，真的哈，在过节之后呢，容易出现负担，因此要怎么样来神救援一下呢？第一招，你不要以为呢就直接的清肠跟断食，你要让他休息，但一下子干脆不吃，大量的减少食量，反而会增加你身体的这个不适应不舒服哦。你要怎么样去调整呢？其实就是用规律的方式，减少油炸甜食，过度刺激的食物，用比较清淡的方式，比较容易消化的餐点，让它呢重拾以往的这个节奏，有没有消化的节奏？所以不要一下子就给它断食哦，这样子很不 OK。另外呢，因为都是大鱼大肉油腻的一个部分，所以你一定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加速身体排出多余的代谢废物，好吧？那另外第二招呢，就是你要注意的是怎么吃，而不是说吃什么，比如说淀粉太多啦，肉太多啦，什么什么东西，虽然我干脆一下子什么都不吃，不是，是要呢怎么吃？哎，包含了有时候讲话，就像我自己很容易就是跟旁边的人讲话，就会大口吃肉，觉得非常的畅快爽快啊。不是，这错误的。你现在开始呢，要就是专注于当下，好好的吃饭，细嚼慢咽，而且是定时的用餐，不要吃太饱，差不多也是抓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就是把以前超时超速肠胃的一个工作量呢把它给减缓一下。再来呢，有时候吃太撑，你连走路都觉得好吃力好吃重哦，但是呢还是要记起来，现在已经倒班了，恢复以往工作的节奏，所以你的生活步调也要变成以往的节奏，有可能就是吃吃动动，有没有？散步也行， OK， 健走快走，或者是你平常有在适当的穴位按摩，规律的活动等等，都可以改善一下吃太多胀气啊、便秘啊，或者是这个胃肠蠕动啊，排除多余的湿气都行的，好不好？不要一下子很剧烈的调整你的节奏，会有时候转换不及的话反而会更伤，因此呢这几天好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这三招慢慢的找回你身体代谢还有消化的步骤咯。

到下午的2:32去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陪伴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92.9，南部是971。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晴朗炎热，高温参考32到36度。哎，紫外线指数值偏强，要记得防晒好吗？至于呢，25号台风舒利基 ，OK， 它呢朝日本方向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

0: 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1: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
2: 这个城市
1: 最想念的声音，
2: 最温柔的声音，
0: 都在
1: 城市广播网。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今天就推它吧，耶、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推歌。今天要聊到的是 KTV 必点的台语歌是哪一首歌呢？其实讲到 KTV 唱歌，它也是蛮台湾独特的一个文化啊、有可能是因为社交，有可能啊节庆嘛，一定要去高歌一曲，对不对？不晓得这一次的连假，你们去 KTV 唱的歌是不是都跟月亮有关的歌呢？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一次 KTV 必点的台语歌曲哦，这个、网络温度计的一个、资讯搜集，很多网友所分享的这个 KTV 必唱的歌，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四首歌曲哦，哇塞，你知道所谓必唱的歌，有可能是一时的热潮，但我觉得多半应该都是神曲，就是那种经典不败的传唱，或者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还有获得好奖项的一个肯定。我们来听听看哦，茄子蛋呢，它有两首歌，应该就是把这两首歌的作品呢，已经融入到台语市场当中，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代。那种台式风味沧桑的感觉呢，是引人入胜，而大众呢就引起了一个共鸣。我讲到茄子蛋，有可惜，就是团队目前是没有解散，但是呢，就是让成员们有机会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还是维持无限期的休团了。但是呢，主力的包含了一个创作跟主唱阿兵，他呢也还好，挺过了声带手术跟复健了，在这个2025年开始，就是音乐上的一个回归，而且以个人之资，甚至还参与了电影的演出跟音乐的创作。像今年呢，他就发行了首张个人的全创作专辑《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岛》。另外还要恭喜他，因为9月份的时候，他们家迎来新的成员了，他呢这个也成了新手奶爸，迎来了第一个好宝贝女儿。好，那讲到茄子蛋的一个功力来讲，很厉害的是，他们2017年发行首张专辑的时候，隔一年就拿下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的一个双向肯定。其中第一张专辑呢，就包含了这个必唱的很有沧桑乐风的这个台语歌曲哦，那就是《龙柱回头》。哎，每次要讲到这首歌，你就会真的是直接画面联想他的 MV 哦，那个演技非常到位、非常精湛的已故金马、金钟影帝吴鹏凤，尤其那个经典的那一句话，有没有跨立 N 导，是不是让您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到位呢？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我待会要扫地。为什么这沧桑的乐风感觉真的会有一种呢鸡皮疙瘩掉下去的感觉。二部曲呢就是《龙流连》2018年。你知道浪子为什么回头吗？习惯了那种漫无目的或是非常的没有自信虚度光阴的时间过后，生命中的一个大转折呢，当然大部分都会因为爱。

0: 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莫搁打。
1: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诶。
2: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1: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2: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1: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2: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1: 哇，我以前都查了。

0: 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0.1 台北健康。
2: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3: 推歌聊到 KTV 必唱必点的台语歌，这也是神曲哦，这算是呢台语歌坛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对唱情歌。这呢居然是金曲歌王沈文成独自包办词曲创作演唱，而那时候呢他也是要走过低潮期，因为这首歌曲呢而瞬间的一个大轰动爆红。再来呢认识的一个新人，当时是新人张颖仁，一唱呢就有一个成名代表作，因此也算是他的出道成名作品，古吉亚咪咪，1994年的作品。

在 KTV 呢点唱过这一首歌吗？我的朋友们有哈，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代，我不喜欢听他们唱。不过这首歌曲呢跟另外一首经典台语歌曲《故鸡咪咪》是不一样的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很妙，很多人都误以为那是911的歌，不过因为他们两组人嘛常常客串相挺，所以有这样子误会呢好像也说得过去，但事实上跟911还是有点关系啊，包含了这一首歌《痴情玫瑰花》，它的词呢911的春风有参与，而且它也负责 rap 的部分。这种呢舞曲电音风格 ，OK， 在 KTV 呢也很能够炒热气氛 ，OK， 但是呢主唱原唱是 On the Lover。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最好玩的国信抢成功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国信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信抢一波就成功。
4: 以上为国信乡公所广告。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进行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聊一下名人金句。有一样是锁定，只要你看懂它，你会觉得它越来越美丽哦。是这个导演，然后呢也会编剧，然后也演戏，他就是舒淇。参考了这个读经剧哦，这个编辑群呢所这个整理出来的有关于他比较洒脱的爱情观。事实上呢，如果呢你啊一直都有关注舒淇的话，是爱情的洒脱的一个方式呢不尽然，他的前后呢这个包含了他的观念跟做法也会不尽相同。他曾经说他是不婚主义者，但呢刚出道不久之后呢，哦也是满怀对爱情的憧憬。甚至他说可以为了爱情选择结婚，而呢可以放缓他的事业，只不过呢也曾经被爱伤得很深很深很深，到最后呢就是情牵了他最好的朋友，在最好的朋友怀抱里享受呢最纯粹的情感，还有做一样持续的做最真实的自己，那就是他的昂，现在他的昂冯德伦。哎，那时候相识20年呢，相恋了4年，现在则是已经终身相许，我要互相纠缠一辈子。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起伏、一个转折跟转变，当然呢，对所谓的爱情观的认定也会有不一样的。不晓得是不是也可以对照到你的观念，觉得很认同吗？还是觉得好像也不错？来听听他说的这一句话，说爱情呢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那一眼就在心上种下了一颗种子，种上了对未来的希望，也对人生有了新渴望，希望等着眼里的他来灌溉，渴望着能跟对眼的人相守在一起。眼里的人可以来灌溉，这灌溉当中呢或长或短，然后呢可以非常的娇艳或茁壮，但有可能呢是枯萎。但真正的能够相守在一起的肯定是对眼的，而这个对眼呢还能够互相的持续的经营，互相的包容，最重要的是呢还能够给他自己最真实的样貌，持续的成长茁壮，对不对？但你可能也会很渴求那个一见钟情，那一眼定江山的 feel， 对吧？有些人说呢，这个只谈过一次恋爱太可惜了，如果他是这样子就是一眼定终身的话。也有人说呢，要去多尝试多选择，从尝试选择的过程当中好像才可以堆叠出拼凑出自己想要的是哪一种爱，都可以也都行也都对，只要是你想要的你喜欢的你选择的，当然你也要能够承受着。爱情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那一眼就在心上种下了一颗种子，种上了对未来的希望，也对人生有了新渴望，希望等着眼里的他来灌溉，渴望着能跟对眼的人相守在一起。好，再来看这一句哦，你可以做错事，但是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有遗憾。也许你跟那个你爱的人真的在一起时，不过2-3个月就分手了，但你一定要去尝试，要去追求过。说得真好。也许最终你认清楚错过了，原来那就是错，但是呢你必须要去知道错过了的一个过程，对吧？而当时呢你也深信这一段是你想要的，是你等待着，是你想要去经营的，而不竟然每一次的决定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对的。你可以做错事，但是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所遗憾。有没有懊恼啊、悔恨啊？其实它就是一种经历。那个经历呢，其实想起来，也许真的是伤痕累累吧。但你毕竟对你的，就是对你自己哦，对你自己的爱情这一份功课，又很认真的去刻画着、尝试过，对吧？也许你跟那个你爱的人真的在一起时，也不过可能是2-3个月，很短命就分手了。但呢，你那时候完成你自己想要的，那就去尝试，去追求过吧。好，再看 看这一句话非常的绝，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好像在机场等船。我真的觉得太绝太妙了，你也会觉得很妙吧，对不对？在机场不是等飞机，是等船，为什么？因为对，因为就不是啊，就不是那个人，有没有？我觉得这句话呢，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且那种经典是可以让你呢稍微的敲醒一下那个醒钟，醒来了，哇，好像呢忽然就是解惑了一下子，你就可以升级了。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好像在机场等船。可能嘛，所以呢你要去码头等船，你要在机场等飞机，回头是岸，再重新爱过。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啊，做小店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1: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3: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0: disease.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陪伴6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一天吃太多了哈，那除了呢找回消化的节奏之外呢，持续的运动，哎，来跟上运动部推出挥汗有力的活动。第一阶段呢，当然圆满落幕哦，不到2个礼拜，迅速突破300万笔。哦，虽然我一笔也没有，但我还是有持续的运动。那么呢，在9月中旬的时候，运动部公布了第二次的延续活动哦。今天9月29号正式的开放申请哦。第二阶段的玩法不太一样，稍微的注意，就是10周的累积制，运动累积9周以上，就是9个礼拜以上，就具备了这个2027年明年度跨到明年度500元运动币的抽签资格。好，请加油。加油不是说为了这500元的运动币，我觉得投资报酬率很值得，因为都是在你自己身上，健康最重要，对吧？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
4: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7: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6: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7: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6: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7: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6: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7: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8: 案件编号 TR00874，请站到指定位置。
9: 什么情况？
8: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9: 翻案理由是，
8: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9: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8: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10: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8: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10: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11: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10: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12: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1: 哎，你干嘛在电脑旁边摆仙人掌啊？
2: 防你这个小人啦，顺便防辐射啊。
1: 哦，拜托，这几百年前的假讯息你也信哦？仙人掌不能防辐射啦。
2: 哦，
1: 哎，你刚刚在搜寻什么？夜市卖香肠，老婆婆急需救助。
2: 哦，我想说我的小猪铺满已经杀掉啦，把这个钱捐给需要的人。
1: 哎，这类讯息有的是利用大家的爱心，是假的，要查清楚，不要被骗哦。

0: 好啦好啦，手机还我啦。哎，台北有老翁疑似感染重病昏倒了。哦，哇，赶快来分享出去。
1: 哎，不行啦，有些讯息是危言耸听，要查清楚立即分享，如果是假的小心犯法又被告哦。
0: 哎，你很啰嗦哎，那我去外面抢卫生纸，顺便帮你抢卫生棉总行了吧。
1: 哦，这个也是网络留言啦。
0: 哦，怎么这么多假的啦。
2: 我是网络小达人，网络时代资讯流通快，却有许多不实消息，让人难以分辨真假。提醒您多方查证，同时乱传假新闻或是不实言论抨击等，也是会触法，需负相当的法律责任哦。
0: 那我乖乖用 APP 听城市广播网好了。
1: 哎，这个的话我就给你一万个赞哦。
3: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互动了，朋友之间 OK 难言之隐而打坏关系感情的有哪些可能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面来聊互动咯。今天的互动呢，聊的是这个，因为朋友，因为交情，因为友情。OK， 我们都说要互相的互动跟来往嘛。那有一些些的状况呢，真的有可能会打坏关系跟感情的。然后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其实呢，里里外外哦，最靠谱的就是自己，最要靠的也是自己哦。好，那靠朋友真的是难免，需要互助的，然后呢，需要给一只手的，然后可以量力而为的。但你有没有觉得？可能以往更加的明显哦，跟现代的年轻一代打交道，也许呢这方面的顾虑和被束缚、被干扰的一个状况呢，就会少很多。那以前呢，大部分都会因为不好开口、不好意思开口，默默的吞忍，就有所谓的难言之隐哦。真的，不管是有表态出来的，或是内心深深的，减分数就会打坏关系跟感情的。我们今天来看看哪些可能性哦。下面看到呢，参考的也是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他说，朋友拿交情逼你买哦，才是不尊重你。我们常常讲尊重是两方的事，但有可能解读不同，理解不同，落差也非常非常的不同，但你必须要稍微的好去审慎的去看待。尤其如果用这种交情哦，有点半情绪勒索吧，好，逼着你做什么事情，逼着你买什么东西，好，有可能你才会真正的去厘清好尊重与否。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收获跟结果是什么，你就可以因此而利落的断舍离吼。来看看，好，他说第一个，朋友可以支持买不买由你决定，当然自主权是在你嘛。那买不买买了有时候是认了你就是相当的支持，那有时候呢很委屈的话就尽量的不要。第二个，商品不适合真的是可以直接的说不，这个我不太喜欢，我可能不太实用，也许下一次的东西会讨你喜欢，也正中你所需要的当然大可好好的来消费跟支持。还有呢，价格不合理不必拿交情补差额。有时候常听之前啊，听爸爸说或其他的朋友说，就是因为朋友才会坑你耶。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血淋淋的事迹事实呢，是吧？还有，一旦付了钱你就是客人。是啊，就是客人的一些售后的服务跟对待应该是相对论的，而不是因为你是朋友而把你忽略或者是草草了事。有没有，你是不是有曾经有这样子不好的经验呢？还有，品质有问题的话，你也大可以，因为你是客人嘛，就是就事论事，论这一码，有没有？跟交情无关，你是可以要求来处理的，合理的来处理。当然，是不是有所谓的 bonus 哦，或格外的细心认真，那就是因为你的交情或者是对方如何的看待而去加码吧。但这个加码的东西呢，这个部分呢，当然并不是你所可以直接要求的。还有，售后没做好，你不用因为朋友就算了，就是那种客人的角色，你还是希望能够就是服务或者是售后等等保固等等，都是需要合理的以客人来对待，有没有？不一定说什么以客为尊，有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尊贵也没有，就是合理的对待，好不好？不买商品不等于不认这个朋友，真的，如果可以很理性的话，真的是两码的事，一码归一码，好不好？第八个，如果真的是拿友情逼你付钱的话，就是这种情绪勒索的一个部分，真的，那就是属于不是交情也不是友情，是不尊重，不尊重这份情感，甚至糟蹋了这份情感呢。OK， 所列出来的这八项就是态度跟观念，你如何去处理去看待呢？所以夏薇呢就想问一下哦，针对图示当中有没有因为交情而你碰过不好受的为难事，是你遇到了很尴尬、很为难、很隐忍、很委屈的事情？然后再来说说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曾经有哪些呢？好，最后一件事情，训练一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可以很利落的断舍离了呢？有没有因为这些交情为难的状况，你可能你会觉得你 初心就是好意的支持，但最后的对待呢，让你觉得根本连就是有，如果说是以朋友跟顾客，我们自然的都会说朋友为重嘛。但事实上，如果你连基本的客户待客之道都没有的话，这朋友根本友情又更遑论了，是吧？那你有没有因为交情而为难的状况之后呢，重新的打分数，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朋友的占比又是多少呢？下回我曾经因为交情而碰过最不好受的为难是有什么？包含了就是四五六，就是一旦付了钱，客人的这个标准或身份，还有品质有问题，要求处理的时候又拉三拉四的，售后服务没有做好，然后就觉得啊，朋友随便啦，类似像这样的状况，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如果就算不是朋友，基本的客户待客之道好像也不太能够这样子嘛。然后当你是朋友呢，再三的要求，然后就是觉得要要求处理，不管是服务的部分、修理的部分，或是呢价钱差额的部分、修理款项的一个部分，如果拖拖拉拉，你会觉得真的很悲受，不能够因为你是朋友而延后处理，因为你还是属于客人的，对吧？我曾经碰过的呢，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对待的方式哦，非常非常的不平等，让我觉得呢很不舒服，很不愉悦。那我曾经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是什么呢？以前真的好难去拒绝，不好意思拒绝，又很尴尬，然后又想要支持，但事实上呢，其实心里头隐隐的或者是很深刻的明白，这是你不需要的，或者是你不需要那么多，但是呢用友情的一个方式，你就觉得好像是需要去帮忙他，比如说冲一下业绩。我常常因为之前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呢就是保险，然后保险之后呢包含了那种保单的健检，还有保险那个就是后来才知道不需要保那么贵，但他就是提高了很多很多的那些就是提升他的业绩，所以你的保险金呢都会特别贵，然后你就会觉得尬的，然后最后你都会觉得哦，咬牙熬过那几年吧，或者是可以到解约，然后你是甚至觉得说可能在健检之后呢是不需要的，就是快很准的去做解除吧。我觉得最常遇到的应该就是保险类的商品了。然后最后来说说因为这些交情而为难的状况呢，还是朋友的占比呢 OK 真的很低啦，也许我可能还会留个情面，三分情啊，三分或两分情，但到最后呢，我真的觉得断舍离之后非常的干净利落，很轻松，所以我就把它变成零分了，就不再是朋友，就封锁删除，不再来往了。有一种事情呢，我觉得更讨厌的是，比如说就是我很明显的就买的商品就是保险嘛。那保险呢，因为你知道保险的专业人员、服务人员，他们的流动率也很大。往往我是因为你而买的，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去离职了，等等，然后你都没有说一声，然后也没有做任何的交接，就莫名其妙的有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啊，夏小姐，这份保单以后就是由他接手什么处理，或者是刚好我要做理赔的时候去询问，然后说啊已经离职了，是不是很生气？这有把你当朋友吗？你是因为他而投保的，然后结果最后呢他一走了之，任何的说明或者是一些后续的交接都没有清楚的交代。这种真的三分情两分情，到现在断舍离零分，很可以。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会晓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哥，这么人客吃面，除了爱喝吃，对营养也很注意呢。
7: 是啊，若是出新品，汤头配菜都要重新准备，想到成本就会怕。
6: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里面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还有配3种酱料，更特别哦。
7: 这样一款面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6: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7: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8: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10: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9: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12: 要到话题呢，友情哦，就是到底有多尊重你的友情，或者是呢多珍惜你的友情呢？会不会因为友情呢，也算是一个捷径，一个桥梁？然后呢，用不好的话，对待的方式呢，不如你所想象的哦，就是让你委屈了，让你隐忍了，让你呢觉得观感超级差的。好，这些难言之隐呢，有可能真的就打坏了关系跟感情的，包含了你因为交情而碰过最不好受的为难事是什么呢？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有哪些啊？我自己很直接，真的就是几乎都是保险呢。还有，如果呢因为交情 ，OK， 好，就是交情而交易，有没有生意往来、交易互动，让你呢觉得不甚喜欢，感受不好、不舒服，你们还是朋友的占比几率有多大呢？好，来看一下哦，拍狼，拍狼讲话都很直接，我觉得他的例子都还蛮值得参考的，血淋淋活生生的。 OK， 他说遇过呢最夸张的就是用同学会这个名义，尤其你知道那个社交软体很多，那种十几二十年就不再联络的、不曾联络的、记忆犹新或犹模糊的，好，都会聚在一起了。好了，办个同学会，然后找出去的结果呢就是类似直销，然后又用交情说他差一点点要业绩拜托拜托，有没有？好，他说当下呢拍狼的感觉想说啊，好久没有见面，而且我又很想要速速离开脱身，然后又要给那种三分情，有没有一点点的面子，就随便找个东西买单，最后当然是没有联络。就是直销的东西哦，好像还会有一些些的商品呢，有可能是保健的或者是居家清洁的，那些多多少少都用得上，对吧？好，那他说现在哦，因为以前人情世故看得比较重，虽然他是水瓶座，但还是有所谓的人情世故哦啊，但是现在长大了，如果用交情来情绪勒索的话，他都会笑着说，不然呢你跟我们买一间房子，我买你一单，这样子嘟嘟好，一笔抵一笔哦。但他另外一个层面还是有聊到，如果互相交情真的是够的，是相当的，那你们之前的互动来往也都是 真的都是有所谓的交情跟义气吧，好，那种感情的深度真的是还蛮浓的，自然就会听，好，也许你不用开口，就是朋友交到这样子的一个深交的一个地步，我自然都会去想听的，但也不用去勒索或威胁，就是量力而为的去参考自己想要的自己需要的。然后他说也不得不说交情其实是一种利益交换，是啊，所以我刚刚说交情跟交易有时候也有可能好80%以上吧，会画上等号的交情也就算是一种利益交换，有来有去的，但是呢这个东西是互相默认的，讲出来就变味了。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交情的利益交换它也可能是感情交换，就像我们说送礼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单方向绝对是不对的，一定是有来有往的嘛，但有来有往的轻重去比较到底啊，什么礼轻情意重啊，或者是呢这个啊，就是太沉重的反而就是有一种会想要逃避。我们之前不是有说那种礼大到人情债大到你实在是自己也不好过，倒不如呢避不见面啊，然后呢久久不联络，这种安自在的感觉对吧，所以那种拿捏的那个分寸真的会因人而异，然后再来呢也会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别人想太多，先把自己顾好，不能说是自私自利啦，就是先顾好再说，当你可以啊有强大的力量散发出去的时候再量力而为也行对吧。以前呢我觉得以前的观念就比较不允许，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可能就是没有仁义道德，很自私自我，然后呢就是没有义气。但事实上哦，就是现在的感觉比较宽松一点点，对别人宽松也记得要对你自己宽松，对，就是一种利益交换。虽然呢很现实层面你会觉得只有现实层面叫做利益交换，其实感情的互惠不也是这样嘛，如果真的必须要讲的那么的白的话，当然那种情感层面还是会有比较软性的部分，就是心甘情愿的会比较好的。好，那另外一方交情啊，碰过不好受的为难是什么？就是支持，心情上的支持，心理上的支持，感情上的支持，但不尽然的就会设限在这种采购的决定性，就是买不买决定应该是要当事人来决定，而不是因为被勒索被怂恿而决定的。好，那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呢，哦他还很 hold 得住诶，他说没有过。那再来呢有可能就是因为交情而继续的话变成朋友的占比，持续变成是朋友的分数呢还是算低的啦，2分。如果在 OS 继续联络继续推销那种商业气息太重了，根本不就是情感层面哦，根本就是商业气息的话，那可能就会2分就变成0分。掰，对，我也是从3分情到2分，最后真的哇塞，掰的时候0分，封锁删除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解脱跟开心耶、yeah! 好，郑小美她说呢，这种情形哦，友情上的尊重论或友情上的利益交换之说，大家最有感的就是直销了吧，那种同学会之名，有没有友谊友善之名。他说呢高中就有同学因为这样就属于那种半绝交的状态，买卖不是说朋友之间不能够做买卖，不能够做生意，不能够就是谈到金钱，借钱除外哦，借钱的那个是另外一码子事，但是有可能是互相相挺的，刚好这个东西也是你需要的，实际的价钱又合理的，甚至还可以说你知道那种朋友就会有那种什么优惠价或者是原购价，对不对？买卖本来应该要属于你情我愿的，而且要属于公开的，如果是用半片的聚会变成去上课，有没有我以前也听过这种很多这种故事，说要约出来见面，想说只是一个是那种很轻松的下午茶聚会或晚餐的聚会，结果没有想到要先去一场报道的人头的那种直销的课程讲座，或者是什么心灵课程，然后再办就是什么宗教信仰课程还有线上课程的然后就会说开始在那边洗脑啊产品啊等等啊。郑小美她说呢她这些事情可能就经历过了，好，那脑波没有很弱，因此呢都是坚持不会接受，相信呢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碰过遇到过吧。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10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4: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3: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5: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微粉第二次跟我分享一下，这出外靠朋友难免了，但有没有因为交情碰过呢很不好受的为难事而购买的商品？再来呢，好，如果真的有碰到呢为难的状况之后，你们还是朋友的这个占比分数，以十分来说的话，大概还剩下几分呢？真正说呢，因为交情碰过不好受的为难事，包含了朋友可以支持哦，但买不买希望由自己决定哦，价格不合理哦，居然可以拿这个交情来补差额，肯定是太委屈了，对吧？曾经因为交情勉强买的商品有哪些呢？保险，好，跟夏小薇一样。另外呢，像很多朋友，很多微粉分享了像直销，另外还有保健食品，对。但其实有时候那个保健食品啊，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年龄层，的确是有必须的啊。但是那个价钱的落差啊，还有品质的好坏，真的是很难讲。有时候呢，反而就像我们说的，就以前呢，我就记得爸爸跟我说，反而被朋友坑的那种几率会很大，认识的人才会坑你哦，不认识的人反而呢会比较好处理，会比较公道一些些。但有时候都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通常我们不是如果将心比心的话，你都会想说给朋友品质好、品质保证，但是呢可以说是优惠价，比如说你可以少赚一点，用员工价或优惠价去处理，那不是更好吗？但犀利，事情并没有你所想象的。人都应该要这样子做，对，别人有别人的生存之道，但有时候落差呢会让你好吓到有一点点的大坏关系了。好，经过这些为难，你们还是朋友的占比呢？真正也说大概两分，见面没有三分情了，现在大概一分两分零分，关系有点小冷，小冷还不错啊。小冷之后呢，如果可以很顺利的断舍离，那不是可以更好吗？是不是？好，朱梅说呢，比较不好受的为难事有像呢，买不买可能他是逼着你决定的哦，并不会说阿半就是夏小薇你说了算，好，朱梅你来决定吧，你也可以不买的。诶，有时候我觉得这有时候会走那种人情的招数，说诶，其实我只是跟你讲，那决定权是在你，对吧？这听起来很顺耳，对不对？好，就说反正决定权是在你啊，那就看看咯，有时候可能可以帮助我一下子等等。那有时候还说什么决定权在你，其实殊不知他常常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重复了两三次，你就会觉得 God， 这不是就是要说服我去买吗？对，有没有常常他会念了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哦，他还蛮尊重我的，好，决定权在我。但是他时不时的就说啊，决定权在你，哈，这是三次的决定权在你，四次、五次、六次、八次，不就是希望你买？反而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又觉得就是被洗脑到，就说啊，好吧，买了之后清醒的时候觉得很生气，好吗？好，那另外还有哦。他希望呢不要这么让自己，他铁定就是曾经有经历过这些不好受的，就是都有买单了，商品不适合没有办法直接的拒绝，然后不买商品呢感觉好像你不把我当朋友看，所以我说的你都不相信是吗？是不是用这样子有点半威胁勒索的一个方式，你就会觉得不是，我真的是认了你这个朋友，但他最终的就是你必须要成交这一笔单才叫做朋友。好，那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呢还好，他很坚持，还好还蛮冷静的。好，因为 不适合啊，买了没有用啊，索性还是要稍微的止住止血，有没有？那还是朋友的占比呢，还有六分。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六分呢，是你坚持住，有没有？你坚持住不是看交易，而是看交情。然后你也没有因为委屈，你也没有随便瞎买，然后你也没有因为不需要而买，因为这样子的坚持住，所以你还把它看待成朋友，分数就会挺高的，六分。丽云碰过不好受的为难事，就是买不买要由你决定，然后真的可能就会身不由己的不能决定。商品不适合没有办法直接拒绝，不买商品呢不认这个朋友了，这种感受都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呢，哦，他也很厉害，很清醒，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买就是不买。诶，但是哦，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抓好的这个准则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当朋友，那朋友的比例很高，没有，他也可能因为看清了交情交易的那种淡薄性，或者是常常会因为摇摆或者是动摇之类的，要把他真心的看待成朋友，也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单纯了吧，因此还是朋友的占比呢，就给了两分。

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赶快来下载哦。 Hello， 我是黄小虎。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粉第二次跟我分享，你跟朋友做生意吗？朋友跟你做生意吗？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碰过很不好受的为难事呢？勉强买的商品有哪些？然后会不会打坏关系？还是朋友的占比又是多少呢？

郑豪说呢，因为交情碰过最不好受的为难事，有那一种呢，一旦付了钱就是客人，对啊，客人相对的一个服务，会不会因为，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哎，因为朋友而更好，有没有？你会觉得说，因为你是我朋友，好，既然我们做了生意，我必须要在用我可以对待的方式在加码。但呢，最讨厌的是那种连基本的客人的这个待客之道都没有而减分，好，真的会不好受。品质有问题，你当然是可以要求处理的，然后再来呢，用友情来逼你付钱，没有直接的说你赶快付，你赶快付，你赶快付，就是用那种拐弯抹角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话术，明明就会觉得很强逼式，有没有？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尊重。但你后来也觉得那种压力好大，没有办法做很直率的 say no 的话，你可能就会吃了亏。有没有因为交情而勉强买商品呢？还好，没有被洗脑洗走，没有，因为他还是很坚决的认定，多余的、没有必要的、没有必须性的，还是不买，好吧？省钱最重要。那变成朋友的占比呢 ？OK， 五分，因为没有太难受嘛，哈，还是可以往来一下下。宜轩呢，碰到比较为难的不好受的事情是什么？好，买不买决定权在你。好，说是这样说，商品不适合你真的可以直接拒绝吗？有没有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呢？ OK， 也是非常的理性坚持住，没有超过勉强买的商品。那呢，会不会重新看待你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呢？还是朋友的占比多少？给个四分。

好，来看一下蔡玲为交情碰过不好受的为难事哦。买不买是说起来是你决定，但是呢，你是不是有逼着人家决定呢？再来呢，可不可以分两码子事？商品跟友情是不一样的哈、哦，交易跟交情可以分开来说嘛？有时候真的太容易混为一谈了。因为交情而勉强买商品有这样子吗？没有，还是很坚持。没有用到的不需要的就不会勉强自己买，很好。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过招有没有？过招之后呢，还是占比，还是朋友的占比多少呢？有时候你过招，你当然也没有一定吃亏才会想通想明白，也许那样子的一个互动过招当中，你就会觉得这份情感的浓度可能会越来越稀释了吧、哦、真的是太伤了哈、哦，所以呢越来越像是朋友嘛，还是你只要觉得这个朋友来找你铁定没好事，铁定又要买东西，那种惶恐的感觉，或是能避就避吧、因此如果还是朋友的占比要去看待的话，大概就只维持了两分。义军有不好受的为难事吗？就决定权好到底要不要在你呢、哦、有时候越讲好像变成说是别人的决定权。还有一旦付了钱你就是客人，如果他没有把你当客人看待，反而有点怠慢的话，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好，有因为交情而勉强买的商品吗？没有。好，经过呢这些过招，有没有让你更加了解你们之间的情感呢？还是朋友的占比呢？大概是三分吧，这还是有三分情。交情等于交易，这交易呢利益互换，要互换的漂亮，不要呢葬送了感情，这好像也是一门学问哎。但从以前听起来，如果是因为硬要冲业绩而那个又再加上怠慢，如果冲业绩我觉得无妨，真的是有需要的，比如说保健商品啊，或者是化妆用品啊，保养品啊，或者是保险，其实保险也是有必要，对不对？你的服务，你的说明真的要专业度够，而不是算业绩冲这一笔而已，那种就不会打坏 感情了是吧？通常都是因为有事情发生，而且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不舒服的感受发生了，才会去影响到你们的感情。但很难很难，就是你有可能是因为一时冲动，有时候可能是太累而疏忽了。但我总觉得交情交易说清楚讲明白，而且是尊重，不勉强，不啰嗦，不一直重复的叨念，才会比较好。哎，有些deal子很清楚哎，就是把关把得很，就是不会买那些勉强的商品。我觉得这方面就是还蛮赞许的，还蛮值得欣赏的。打坏朋友的关系值不值得？如果真的是三分情、两分情、一分到零分，好像我封锁、删除、不来往，其实我真的换一种角度去看，这断舍离可以很轻松的。好哦，谢谢 Deals 今天的互动。

0: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薇写作第二次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时间真的好快，中秋过后要迎来双十跟光复节的连续假期，对不对？那明天呢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我们准备呢要继续的 fighting 来翻篇翻章了。那么九月三十号一样稍微要提醒一下哦，我们一起来一步一脚印哦。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哦，我们彼此的分享都足以见证彼此的一步一脚印哦。真的有很努力认真啊，不然偶尔呢发懒放空也行，吃喝玩乐都可以，就是好好的看待，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你的生活。我们一起来期待明天来分享咯。 OK， 明天准时两点钟城市舒服雷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Jenny。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29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蔡依林 Dr. Jolene。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一直觉得莫文蔚的情歌非常有韵味，这是莫文蔚的全新单曲《昨天今天》，就是以昨天跟今天的交错为主题，表现出爱与遗憾的情绪。好的，接下来送上这一位，他是中国歌手路遥，那他是 model 出身哦，我访问过他，超级无敌高，应该有超过180哦，我本来就比较就小只嘛，我大概只有到他腰而已，真的是哈比人遇上那个巨人哦，但他非常贴心哦，就是拍照还会特地弯下腰配合别人，真的是蛮贴心的一位歌手哦。那路遥也在2010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路遥》，那这首《遗憾的美丽》

遗憾的美丽。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上周适逢中秋连假，疾管署今天宣布国内流感疫情持平，仍处于流行期。上周门急诊就诊呢共计138,000多人次，比前一周略降 3.2%， 主要是受到连假门诊休诊的影响。那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部分呢，虽然是有下降，但还是处于流行期，请民众要注意自身健康状况。那疾管署也提醒，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年满18岁的民众完成疫苗接种就可以累积健康币。接种新冠、流感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分别可以获得900、450还有600的健康币，也呼吁民众一起够健康又赚宝币。好了，接下来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射击场再有收获，杨坤碧参战射击男子不定向飞靶个人项目，以凭亚运资格赛纪录闯入决赛。来到决赛，杨坤碧站到最后一轮，以30发命中25发收下银牌，这也是他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金牌之后再返亚运颁奖台。好了，接下来是一名家住在三重的国中少女，疑似遭到儿虐，被父亲强迫挂着写着小偷畜生的纸板游街，引发大批路人围观以及通报。那位夫妇表示，这名少女的父亲涉及违反保护令，检警会介入处理，以刑事案件进入法院审理。

0: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2: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3: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4: 哎呦，
5: 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2: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6: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这是南拳妈妈的弹头以个人名义推出的单曲着凉。诶，天气真的要变凉咯，要小心着凉哦。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天气是多云到晴，那白天全台最高温呢是摄氏36度，日夜温差大，部分地区午后有零星阵雨，不过呢诶快要变天咯。本周四开始呢，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以及东半部水汽增加，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以及东半部地区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中宜兰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玻璃罗车卡打风火轮，甘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完了，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7: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8: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9: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7: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萧煌奇跟茄子蛋的合作，虾子吊挂夏利旺娘娘。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林口区信义路99号这边，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目前这边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50-1号这边过健康路，有一起汽车跟机车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那在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交通部今天公布了道安最新的数据。那今年1到7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
0: 对，
1: 也比2023年基准年同期减少了220人，也就是12.3%。那各项道安指标都有下降，但是如果单看这个高龄者死亡，确实比去年同期多了33人。对，那另外呢，7月开始毒驾肇事的定义调整，改为其他当事人有违规肇事的行为，而且毒驾也会列入统计。因为光是7月毒驾死亡就有7人了。
0: 因为这个定义有调整的关系，所以就是人数就变多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对。对，那今年1到7月高龄死亡人数呢，统计就是697人。如果说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增加33人，就是增幅5%哦。那交通部路政道安司长吴东林司长表示呢，观察近3年的资料显示，高龄者的死亡事故呢，在下半年呢，就是以一整年来说，大概在下半年就是会有上升的趋势哦。所以就是分析说，可能跟这个秋冬季节日夜温差变化大，然后日照时间缩短，那高龄者这个身体机能退化等等啊，可能跟这一些因素相关啦。所以还是呼吁长辈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如果是清晨或者是夜间有可能会出去运动或者是怎样的话，你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又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要提升你自己的辨识度，就是让自己就是更加的安全啦。
1: 对，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呢，是公路局去年10月宣布驾照管理3策略。我今天声音好有磁性哦。
0: 对啊，你感冒了吗？我突然发现
1: 就是电风扇一直吹啦。
0: 我以为你
1: 过完了一个中秋节之后，
0: 我以为你中秋节又喝到哪里去有吗？难道你没有就是喝两杯吗？
1: 来，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0: 你跟我已读不回，
1: 直接选择已读不回。哎呀，这个难免嘛哈，举杯邀明月哈，
0: 把酒问青天，是不是又在那乱对句？
1: 古反书尽哈，
0: 又开始在乱对句。
1: 对啊，不过这个声音也不错啦，
0: 很有磁性。
1: 对啊，对啊。那从加强考照鉴别度到那个强化违规行为的回训校正我们10月份的驾照管理3策略，
0: 对，
1: 然后还有协助高龄者安全驾驶3大面向推动来改革。那并且呢，从今年1月份开始就分阶段推动17项改革措施，
0: 对，
1: 好，预计9月底要实施这个措施包含了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
0: 对，无照驾驶还再犯，
1: 那你还再犯哦，
0: 对，
1: 然后延长讲习再犯班，酒驾再犯班，
0: 对，
1: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了。然后那个主要针对驾驶人过去已经接受讲习，可是你还是违规，显示说呢，你对于道路安全认知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就透过延长学习时间，改善错误行为，降低再犯的可能性。
0: 这都就叫做公美听啊，你再多，就是已经跟你讲，你都去上过课，然后你还在再犯，对不对？就要延长这个再犯那个讲习的时数，
1: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
0: 就这真的是很不好，但是没办法，一定要从严处理哦。
1: 对，
0: 那针对加重违规讲习的时数，交通部有说明过细节哦，就是延长讲习再犯班的时数呢，就是从4个小时增加到6个小时，然后酒驾再犯时数呢也增加，从12个小时延长到15个小时。另外呢，有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讲习6个小时。那公路局统计哦，114年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的通知人数呢，有3790人次。对，那讲习再犯班通知人数有22898人次，酒驾违规再犯班的通知人数1932人次。
1: 这是这个
0: 统计数据哦。所以呢，估计新制上路之后呢，影响人数会有28000多人次。所以， 哎，还是就是希望大家，你既然讲不听，就是一直要你一直来上课，一直来上课，
1: 啊，
0: 就是讲到你就是愿意就是改正为止。
1: 你第一次可能是不小心，但是第二次就是你的选择。
0: 再犯真的是不行，
1: 这个就是你的选择了。
0: 嗯，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行人呢是所有用路人当中最弱势的族群，一直来都是这样哦。
1: 对，
0: 所以呢，为了要减少行人被汽机车撞击而伤亡的这个情形呢，这几年啊，在交通部极力的宣导下，行人路权优先的观念真的是已经，我觉得很多驾驶朋友其实都有做到，就是优先礼让行人啦。只是说有极少数的汽机车驾驶人还是忽略行人路权，导致意外发生哦。
1: 对，那交通部道安会表示呢，大型车转弯造成行人事故每年有100多件，尤其大型车有视野死角，
0: 对，
1: 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因此呢，行人如果能够多一分注意，在等候过马路的时候，不要靠车道太近，
0: 最好
1: 后退3步的空间，保护自身的安全。
0: 真的，我只要每一次看到那个真的是行人，他要在那边等红绿灯，他几乎都已经站到那个马路上，我真的就很想过去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后退一点？我真的觉得很危险，这样子。对对对，真的是，尤其是我现在真的是很在路上看到这种情形，就会很有感，就会很想说，是不是要鸡婆一点去跟他讲一下？
1: 不然就再大声功。
0: 你就说后退后退后退后退后退3步，他可能想说你神经病。
1: 不会啊，你是交安女神，你做这件事很合理啊。你在路上宣导，
0: 交安女神宣导后退3步，
1: 刚刚上新闻呢。我们不是就有一个在路边一直跳舞的那个正能量姐姐吗？你知道吗？
0: 在我不太晓得，
1: 好像就五泉路那边吧，反正就是
0: 在台中。
1: 对啊，在台中啊，在台中啊，一个很正能量的姐姐，她就是还会举牌子，然后在那边跳舞，都是一些正能量标语。
0: 真的哦，
1: 就是你也可以带大神功，你比照办理啊，顺便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
0: 我纠正一下，
1: 请站后面一点，远离马路，珍惜生命。
0: 真的，路口不要离路口太近，什么之类的，小心右转汽机车，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真的是应该要宣导一下了哦。
1: 是的，是的。
0: 对，那真的啦，汽机车驾驶一定要有礼让行人的观念。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已经很有感，绝大部分的汽机车驾驶都会礼让哦。对，但是我们法规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二项规定，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经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的话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另外，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3条第二项也规定，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遇到有行人穿越还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者，无论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或者是号志指示，都应该要暂停让行人还有视觉功能障碍者优先通过哦。
1: 对，不过行人也是要注意自己不要违规哦。因此受伤甚至是死亡的话，吃亏的还是自己啊。
0: 对，
1: 那彰化鹿港曾经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就是89岁的蔡姓妇人，她穿越马路被刚绿灯起步的这个砂石车呢撞到身亡了。
0: 哇，
1: 对，然后彰化地院审理之后认定，砂石车驾驶绿灯起步之前观察时间只有大约1.5到1.8秒。
0: 哇，
1: 对啊，这个
0: 不到2秒哎。
1: 对啊，就连2秒都不到。那这个妇人违规没有走行人穿越道，突然之间进入到车辆盲区，也让驾驶没办法预料跟反应。
0: 对，
1: 所以一审就判决砂石车驾驶是无罪。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你完全没有给人家反应的时间，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反应？这个、
1: 就是、反应不及、
0: 反应不及啦。对对对，所以呢，身为行人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的安全把关哦。像是你过马路的时候，当然要走斑马线，然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最基本的，就算是你一定要就是红灯，你不能闯红灯嘛。但是呢，就算是绿灯哈，还是过马路之前看一下，两边的来车是不是有注意到你要过马路？那确认好之后再快速通过，这样才是安全的方式。因为有一些驾驶人，也许他还没有这个行人优先的观念，就是我想说我就是红绿灯，就觉得说绿灯一定就是一路顺畅，所以就可能也许没有注意到行人啦。所以呢，行人其实这些都是双方面的，就是行人自己也是要注意哦。
1: 对，那道安会加强宣导，汽机车在路口穿越都应该要让行人先行。对，希望国人可以建立人本优先的概念，
0: 对，
1: 提醒驾驶人注意的义务不可轻忽哈。
0: 对对对，
1: 对，每个人都有机会是马路上的行人啊。好，所以开车到了路口一定要慢看停，看看有没有行人要过马路。
0: 对对对，
1: 不要因为是绿灯就油门吹到底。 保护别人的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啊。
0: 是的。
1: 你有去过欧洲吗？听说欧洲是不是真的很让哦？
0: 哦，我去欧洲已经是大概30年前的事情了。
1: Oh my god， 30年前，
0: 对，但是我还未成年，你知道吗？所以我确实去过，但是对于那个路上礼让行人的那个，
1: 好久。
0: 我还是个孩子、
1: 啊、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对我来说好久，30要怎么减，
0: 30年前、啊、你也有超过30了，好不好？
1: 是有
0: 对啊，
1: 因为我想说你可能会讲什么3年前之类的，
0: 没有，
1: 讲的是
0: 30年前，
1: 那也快半世纪了、哦、对啊，
0: 半世纪，我买个包讲的好老、哦、
1: 半世纪了
0: 对、欸、我真的有去过欧洲、啊、对、啊、但是因为真的太小了，而且太久，我真的已经对于他们路上有没有礼让行人这件事已经完全的没有任何印象、哦、我只记得就是无敌漂亮的一个地方、哦、这样子、哦、
1: 你去欧洲哪里啊？
0: 就是4国啊，什么瑞士、奥地利、法国跟那个有一个国家我熊想不起来，但那时候就是4个国家了。
1: 比利时
0: 是吗？奥地利，
1: 奥斯兄吗？
0: 奥地利，然后不是匈牙利，奥地利、法国、瑞士，我竟然有一个国家忘记，真的是太久了，
1: 白去了，真的白去了。
0: 我记得是德国猪啊，德国啦，德国猪脚、哦，德国猪脚，真的是这辈子第一次吃德国猪脚，
1: 就是才能够连接这个回忆。
0: 因为我就一直记得我吃德国猪脚，无敌世界无敌的好吃、哦，对，所以是德国啦，德国、法国、奥地利跟瑞士，然后瑞士超级无敌漂亮。
1: 但你那时候还不是焦安女神，所以、啊、
0: 那时候不是，我太小了，我还未成年，
1: 你那时候还只是焦安女孩。
0: 连焦安女孩都不是，我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哦、
1: 还没有概念啦，
0: 对，还没有概念，
1: 对，因为听说欧美国家真的蛮挺、嗯、就是对行人真的是非常礼让、嗯、可以很，
0: 我相信应该是啦，对，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去的国家，
1: 不过我也是听说啦、
0: 我觉得没有礼让行人其实是那个什么韩国
1: 哦，
0: 韩国
1: 你说没有礼让行人，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0: 对了齁，
1: 对呀、啊，
0: 对，所以还是请大家齁，就是不管你是行人还是计机车，要遵守各自的路权，然后计机车一定要礼让行人，但是行人自己也是要注意安全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为了配合10月10号国庆大会活动，从今天开始到10月1号晚间，将在总统府周边路段实施第2、第3次夜间标线作业及宪兵快速反应连夜间教育训练。对此，辖区的中正第一分局为了维护之前的交通活动秩序以及安全，规划交通疏导管制措施，也预请驾驶人行经管制区域时务必提高警觉，小心驾驶，也不要违规停车，以免造成管制区域周边车流延滞或耽误行车时间。另外，中正第一分局也呼吁民众可以提前在中华路、中山南路、公园路改道行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南海路、和平西路等路段。先前的各项活动交通管制讯息也将随时提供给各个广播电台路况插播报道，请驾驶人随时留意，并遵守各路口远景或易交的指挥疏导，或者是多加利用交通运输工具，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南韩与乌克兰因为两名北韩战俘的移交问题爆发新的外交争议，南韩总统府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说明并道歉，而南韩方面也指控乌克兰先前曾经要求对战俘移交事宜保密，却在没有充分协商之下公开消息，事后又否认双方存在保密协议。南韩政府认为这项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互信，不排除采取进一步措施。我国亚运代表团在传出捷报，台湾田径好手杨俊翰、陈问博、黄佐军、赖伯祥等人在男子4x100公尺接力决赛上，在大雨当中跑出38秒32成绩，荣获银牌，是本季最佳成绩。截至昨天晚间10点，本届亚运赛事台湾代表队伍已经收获3金8银23铜。当前美伊谈判停滞不前，因此国际油价与美债殖利率双双走高，美股四大指数在昨天中场全面下跌，道琼工业指数跌幅 0.67%， 收在 51,481.5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92%， 收在 26,820.3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77%， 收在 7,683.69 点，费半指数则是下跌 1.61%， 收在 12,465.24 点。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6: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5: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搁有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6: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5: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6: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7: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8: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星
3: 十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是 Pop Lady 翻唱50年代的五花瓣合唱团的妈妈送我一个吉他，其中也结合了庾澄庆的让你妈妈扭一下，相当可爱的一首歌曲。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杨丞琳的异想天开。

0: 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我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每一段忙碌的记忆，都有一个摇滚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哇
2: 哦！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小调歌后蔡幸娟。那其实蔡幸娟有多首流行歌曲的代表作，其中这首《相爱容易相处难》真的形容得非常贴切。相爱很容易，两个人只要感觉对了，也看对眼了，相爱真的很容易，但是难的是相处。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新北市政府今年双十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10日上午的8点，在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举行。今年首度结合新场域特色规划活动，除了升旗仪式之外，也安排交响乐、学校合唱、啦啦队、街头表演以及早晨的市集。现场另外准备了限量500份的国庆纪念随行杯。新北市民政局局长林耀昌表示，今年国庆主视觉融入三莺线、淡江大桥以及三重第二行政中心等等的元素，象征新北重大建设持续的推进，红蓝白三色交织则呼应第二行政中心汇聚消防、警察、交通以及卫生等等的单位，呈现城市守护意向。另外民政局新北民政保平安粉丝专页另外也推出线上的活动，即日起到10月9日，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参加1200元电子礼券的抽奖，国庆当日直播也会加码送出好礼。金华国中营养午餐日前遭到议员爆料食物中毒，校长发公开信向这次身体不适、对用餐不安或者是影响学生表达关心以及歉意，并强调没有所谓的食物中毒，希望各界回到事实。业者工会昨晚也发布声明强调，会提醒业者滚动检讨菜单优化烹调的方式，把问题查清改善做好，也呼吁外界不要把尚待查证的事件成为了政治攻防。中华民国餐和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陈明信表示，家长的疑虑必须要被正视，第一线供餐同仁的努力也应该受到公平对待，恳请各界避免让尚待查证的事件成为了政治攻防，把问题查清楚，把需要改善的地方做好，才是对孩子最负责任的做法。为了打造运动生活圈，双北市府将从10月起试办结合各自运动 APP 城市，民众可以依自己的生活动线选择双北25座公有运动场馆运动。台北市体育局表示，活动期间10月1日到10月23日期间，已经注册 U-Sport 台北乐运动市民会员，可以账户内100UB 兑换100元等值跨市的运动票券，到新北市的场馆来运动，也可以获得乐极点5U 奖励，希望能够降低运动门槛，提升运动的人口。体育局也提醒，我的新北市 APP 进阶会员实名认证采人工审核，约需3到5天的工作天，建议有意参与活动的市民朋友提前完成申请，以免错过活动的时间。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0: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3: 中部92.9，
4: 南部97.1，
5: 城市广播网。
6: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7: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6: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8: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9: 这个城市
6: 最想念的声音，
9: 最温柔的声音，
7: 都在
6: 城市广播网。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11: 城市华语风云榜。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是米克。
1: 又到了生日快封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迅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2: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re feeling a little strange.
3: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1: 继续歌王消亡旗，消逝行歌再出，新歌消亡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现在是王道，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0: Jason Derulo. Yeah.
1: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0: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七旬女团 Jam Blue 混男小熊步惊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haci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你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跳舞太可惜了。在我做排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先把

0: Are you ready?
1: Bass in your face.
0: Wow wow， 沉浸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Dear You》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2: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这最荒谬的场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兴隆的深情演唱，再苦也要幸福。很开心看到兴隆复出，陪伴女儿长大也是他现阶段最重要的事。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理想混蛋首支台语创作歌曲曾武吉刚，这也是基丁包办的词曲创作，描述的是对于父母的感谢跟孝顺。好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手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是曹格啦，
2: 谁啊？
1: 曹格啦，嗯。

0: 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29号哈，抱歉的连假第一天一开麦马上给大家一个超级大卡弹。啊，欢迎来到7点钟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这个连续假期大家过得如何啊？哇，收假之后难免会有一些后坐力齁，有一点收假症候群。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只上四天班齁，只上四天班，所以今天是礼拜二嘛，二三四五，然后又周休，周休之后下礼拜又国庆节，国庆连续假日了。好，那因为这个中秋假期齁，可能那个电风扇吹头没有忘记把那个方向调走了，他就一直吹我的头，所以导致我们今天的鼻音呢稍微有一点点小众齁，有点小众，请大家多多的包涵。不过也不错，就偶尔换个声音，感觉好像换 DJ， 有没有？你的 DJ 换人了啊。好，晚上7点07分了，今天一样准备了很多的好歌要来准备给大家。同时呢，收假日的这一天马上又迎来到的是礼拜二的十元点歌机的时刻啊。所以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什么呢？这个主题跟哈德跟所有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切身相关，非常相关。好，首先先来听一下方大同的歌曲 Lights Up， 点亮一下这一周的灯光。

我们灯不亮月亮已经结束了，所以可以开灯了。这是方大同的歌曲 Light Up， 点亮你这一周的灯光。晚上7:1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个连续假期大家过得好吗？你有去烤肉吗？在好多人的社群动态上面都看到大家都一烤再烤，烤一天烤两天烤三天。但我觉得今年的烤肉的怎么讲呢，好像比较少人耶，你有这样觉得吗？因为以前是中秋节当天的时候啊，你的马路上面左右两侧所有人都会在一楼门卡靠、哦、在烤肉嘛，所以到处都会有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都在飘香。但今年好像大家烤的比较晚，我都大概10点之后吧大家才开始烤，哎，好像都是要下班之后才开始烤，烤这种深夜场的。那、啊、更扯的是我还有朋友在家里烤，在家里面烤肉，他而且不是电烤盘哦，是那一种可以装瓦斯的那一种烤炉，太厉害太厉害。今年你有吃烤肉了吗？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带我走。这个连假没有烤到肉，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秋节的这个时刻没有烤肉，但是有吃烤肉饭，吃起来也是跟直接现场烤的肉有 87% 像啊，但就是少了那一种用吐司夹肉的粗糙感啊。我觉得烤肉最好吃的是吐司，诶，很多人都说要烤一些高级食材，什么和牛啊、干贝啊、生蚝，对我来说吐司上面抹一点乳麻林，而且要乳麻林哦，你不能太健康，你不能是奶油，你一定要是乳麻林，越不健康越好。然后烤完之后，然后在那一种有点灶灰搭的烤网上面烤的那一种焦香焦香，有点微苦木炭的香气，这种很粗糙的口感，很粗糙的味道，这就是烤肉的魔力啊！但我并不鼓励这样吃，因为非常不健康啊。但很多人烤完之后，家里也剩下一堆食材哦，通通拿去用煮的了。今天18分，我想这个礼拜很多人家里都在削中秋节没有烤完的食材吧，对不对？该削削诶，清清诶，得来煮煮诶哈。来听到的是地风火合唱团。After the love is gone.

0: 不要再道听途说了，最好听最棒的电台就在这里，城市广播网，以后以后一定要一直锁定哦。大家好，我是林欣怡。
1: 7:20，我总感觉这一次的4天连假好快啊，才刚说要放假而已，然后一转眼，我觉得眼睛一张开已经到了29号的早上，可是耶，啪嚓，眼睛张开，今天开工了。还记得我上礼拜五的时候讲过的吗？上礼拜四还上礼拜五，就是这种期待的心情才是最美的，期待放假比放假本身更快乐，真的是有点如梦似幻啊，来自蛋堡。

来自于蛋堡的如梦似幻。真的就像梦一场一样，欢乐时光过得特别快。我想这个中秋假期应该有很多人回到自己的老家，好久没有见面的这些亲戚朋友都可以齐聚一堂，也为今年的聚会留下一个很珍贵的合照，一个合影啊。我看到大家这个镜头都很宽，都可以塞得下全部的人，而且呢好多人家里都这个哇，你都不知道三代还四代同堂的感觉。7点25分，我们最近城市夜间部啊，不是城市夜间部，城市广播网啊，城市广播网，我们在那个电台要装修啦，就是我们室内因为有一些地毯比较老旧啊，然后柜子啊重新整理啊，所以这几天所有的同事所有的同仁都在打包在装箱，要先带走啊，不是就不回来了啦，就是先把它带走，让这边工程可以顺利的施作嘛。但每次看到这种要装箱打包的场景，就会让人家觉得心里很 hebe 啊，有点 hebe，用中文要怎么讲呢？有点傻逼戏，就是有一点空虚寂寞，我就觉得有点感伤。虽然我们要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常一种外在的东西被动了之后，打包了之后，心里好像感觉有点不知道怎么讲，有一种好像要结束的感觉吗？也不是结束啊，它只是要装修而已啊。它装完之后要再把东西搬回来，但是就会觉得周遭的环境如果有点变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不习惯的感觉。其实人好像都还是比较习惯熟悉的事物，合作的厂商啦，朋友啦，然后常用的东西啊等等啊，还是要有一种熟悉感是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城市夜间部未来也可以给大家一种熟悉感，不管是我的声音，或是我们电台那个节目里面的单元，或是我们播放的这些歌曲，都可以让大家有一点熟悉感。好，虽然没有要搬家，但是这种装箱的过程就是搬家必备的，张震岳的这首歌曲搬

最新的金曲奖国语男歌手得主，他是阿月，张震岳，搬家。看到原本熟悉的空间一点点被收进纸箱里面，真的会让人觉得心里好像空空的。其实这也是算分离焦虑哦，不是只有小朋友或是宠物离开自己的时候感到焦虑，物品其实也有分离焦虑。那如果你刚好也处在搬家或是整理的阶段，有几个方式可以帮助你度过这个比较难受一点的时间。那第一个就是留下一两件日常的喜欢的东西，留下一件就让你感到有安全感的物品，到最后一刻再收。你收的过程中，你就回头看一下你喜欢的这个东西，其实就不会觉得心空空的。那最后一刻还是要记得把它收走了。第二个就是用照片来记录空间，这个空空的房间里面拍照，然后跟他说声谢谢，这个仪式感在我们的心理上是可以好好告别。阿德以前在搬离租屋处的时候也都会做这个动作，就是全部搬空之后我们就会拍一个 before after， 收完之前收完之后啊，空空荡荡的，然后跟这个空间呢也好好说再见了。再来第三个方式就是允许自己停下来，因为有时候整理东西真的会，我不知道我每次要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有点难过齁，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掉泪。所以呢这时候就是要先放下胶带跟纸箱，出去散个步，喝个热饮齁，给你的情绪一点呼吸的空间哦。来听到的是 School and Haha 的搬家日。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讲到这个林雨欣墙的单元，因为刚刚也提到嘛，公司最近在打包装箱要准备装修嘛。我在那个铁柜上面就放了一箱，就是夜间部同学们的进修部同学们的来信，非常多，非常大量，超级多。从去年的到今年的吧，我已经有陆陆续续有在清一些了，但是还是非常多。所以我昨天就也放假嘛，就回来到公司整理了一下，想说诶，花个几小时整理应该是还 OK 吧。结果我12点来整理到3点、哦、大概冰山一角，只整理了三分之一而已，还有剩下满满一坨、哦、还没有整理完。然后后来就想说不行，我真的没办法再整理下去了，我就先都把它塞到那个新的柜子里面，先塞进去啊，之后再来慢慢的来整理。那这些量因为真的非常大啦，两年的期间的信件应该有6000封以上左右吧，六七千封之类的。但我有把一些精选的有先挑出来，因为它不可能这样无止境的扩张，因为真的太多了。我昨天有 po 在自己的现实动态上面，好，那有些同学都看到说，诶，之前一直听哈德在节目上面讲说来信量爆炸、哦、来信量很大什么，那他终于看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也吓了一跳，就是诶，原来是真的，真的很多，真的很大量这样。好，也感谢大家热情的支持啦，最近的信件好像又多了起来了。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立志中学的学生，他是叫佑和。那佑和呢，第一次在电台点歌，想要点一首美秀集团的爱情的大坏蛋，然后送给立志中学理班的王浩，这个是浩对不对，祝他生日快乐。虽然相识的时间不长，但也谢谢你的照顾，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早日返乡。这是28号的生日，虽然晚了一天，但祝福的心意不变哦。

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这是来自于佑和的点播。那继续下面这一首是来自于云林的他是乔齁乔。那乔呢想要祝福云林搬运队的凯 ,9 月28号生日快乐。他想要跟他说又陪你过了一次的生日，不知不觉这已经是第二年跟你说生日快乐了。而我好像也越来越习惯在你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想留下一点属于我的祝福。希望新的一岁不管你遇到的是顺遂还是难关，都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撑着，累了就休息，迷惘的时候就慢一点走。因为我希望你知道，至少在某个地方一直有人默默地替你加油。也许我没有办法参与你人生的每一段旅程，但如果你愿意，我希望自己可以陪你走过一些重要的时刻。就感谢缘分让彼此成为对方重要的那位朋友，希望今年的你比去年更幸福哦。点播的是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那再来是台南高中部的才帅，那他想要住东山一只刺东山龙。他说呢，得知他相爱多年的爱妃倩文美女在9月28号圣诞千秋，所以要来祝这个台中的倩文美女生日快乐。他说虽然身在林雨高墙，但对你的山盟海誓都没有忘记啊。然后呢，他说东山龙爱你的心永远不变，也祝你生日快乐咯。好，然后再来下一封的来信。我昨天 po 完这个现实动态的时候，开玩笑说要争功读生，因为我是真的想争功读生，一起来帮忙整理信件哦。那没有想到意外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很多人甚至说不用钱啊，就直接要来帮忙。但如果是无收费的话，我就会有点拍谁哈。如果是无偿的话，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所以还是我看一下状况啦。如果这两天没有那么累的话，我就自己整理啊。这真的没办法，我就发功读生好了。然后刚好也有自己的一些朋友也说要来帮忙整理，毕竟这是一个很难、很不许，就是很少见的工作机会哦。帮进修部同学的来信来整理、来分信哦，因为大家要大量看这些内容，蛮特别的一个工作状态啊。好，再来第三首歌曲，来自于台中的小白狐。小白狐要给远方的家，想要跟远方的家说，能够与你相识相爱，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然后他说。再继续与你相守到无法与你相守到最后，却是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因为我了解原来我也是有能力去爱人，也值得被爱，因为他让我体会到爱情中的酸甜苦辣的滋味，却没想到时间在我们彼此都就是被什么拆散、哦、想要与你不好意思，因为字迹比较潦草，比较有一点难以分辨总之呢，他想要来表达跟这个远方的家的一些心情想要点播的歌曲，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0: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的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最近这种，因为我以前是念传播的嘛，学拍片的啊，以前都是拍横式影片啊，但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直视的影片啊。那我以前一直会觉得直视的影片没办法拍出那一种很美很壮阔的感觉，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拍横式影片出身的嘛，剪个微电影啊，剪个影片啊，通通都是用横式的。那后来要切换成直视摄影的时候就会有点不习惯，但直到最近我开始发现很多人的直视摄影其实也是非常好看了，已经摆脱了那一种早期直视摄影会觉得你有点看不到后面的东西，塞不进整个画面的那种感觉，现在已经几乎要被克服了。透过大量的景深的状态，然后也许浪景没有到以前那么浪，就是人物的物体大小也没有办法，没有不会缩到太小，虽然说还是会有一点东西塞不完，塞不进画面的感觉，但因为分镜的快速哦，刚好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缺点，也导致现在大家看的影片节奏是越来越快。那我最近看到一支短影片，非常非常惊为天人呐、啊，大概才PO出2-3天而已吧，它的按赞数好像有40-50万了吧。故事是描述两个女生，有点像末路狂花的那一种场景啊。那两个人呢是。

天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有多放了一些 R&B 的曲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今天就很适合听 R&B、哦、因为这种放假四天回来的收假日也不宜太嗨，就是这种秋秋的轻松轻松的心情来去度过这个收假的礼拜二、哦、舒舒服服的这样。刚刚听到决定不想你真的很好听耶，让已经发行两年的这首歌因为一支短影音又再度的红了起来，哇，搜寻量跟点阅率都增加了非常多，大家有找到吗？那个影片真的超级酷啊，猪肉猪肉而且决定不想你后面的那个吉他的 clean tone 真的是哇，太适合在收假日听了，这种 clean tone 很清澈干净的声音最适合这种就是要开始面对一些忙忙碌碌的事情的这种心理状态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是 Funky Mode 的《巴拉》。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夜间部，好，晨间夜间部第二个小时咯。按照惯例，这时候应该是要贴文吧，对不对？但我跟你说，因为我来不及制图了。为什么？因为电脑被收走了，所以我没办法做图啊。但我又不想要随便在网络上找一张照片哦，所以我们今天用文字的方式。但大家也不用怀疑，如果你看到有一篇文字，因为我很久没有发文字的了，然后我们今天只会发在那个脸书上面哦。所以十元点歌机的朋友呢，来脸书找一下哦，脸书粉丝团，脸书粉书团。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哦。那待会，因为我现在还在打字，等一下就PO出去了，等我一下，嘿。

0: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1: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0: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0: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8，
1: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要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8311。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6: 8:06，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哦。今天的学点歌剧的主题要点一首歌名有 one 这个字，或者是同音字也可以哦，就是 one。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城市夜那个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要破万了。自己帮自己秀捧一下，来，我们看今天能不能够达标。达标的话，就送那个马利欧过关音效一次，好不好？因为只差一点点了，我截至现在看，目前为止还差14个啦。哦，所以呢，也麻烦大家搬搬门，看今天能不能达标。哎，跟我今天先做这个主题，我本来想说达成了之后再来做这个主题啊。那这种概念有点像。你先吃庆功宴，然后再开始去比赛，这样。比方说，我们棒球队齁，中华队去比赛之前齁，先吃了个庆功宴，然后再出去比赛。那也不知道会不会得名或是得奖齁。这大概就是这种概念齁，我们先庆功齁，先庆功再说嘛。庆功庆着庆着就有功了嘛。所以呢，今天要点播的是歌名有 one。或者是有同音字 ,O-N-E, 那个 one in a million, 这种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只有贴脸书而已，因为脸书限定活动，毕竟我们脸书这边呢就是主要的活动啦。就是脸书这边还差十几个人吧，麻烦大家帮我时刻的关注一下这个人数的变化齁。啊，如果今天节目之前有达标，我们就来送一个马利欧的音效好吗？请大家告诉大家搬搬满点赞点起来，因为就差14个人而已。奇怪，为什么不晚一点再弄呢？我就偏偏要在还没达成之前先开这个主题，真是那就先弄嘛，因为我早就想做这个主题了齁。来，第一首示范歌曲来自于 Twice 的 One in a Million, 百万分之一啦齁 ,Million, 英文也是可以的哦，英文有百万啊，十万千万啊，所以大家点只要歌名有 One 这个字就可以咯。那在这边呢也强烈的集气，希望今天就可以来顺利达标，我们的城市广播网城市夜间部 DJ 哈德粉丝团也终于可以进阶成为万人大团咯。

Twice 的歌曲 One in a Million， 晚上8:11，今天点歌的主题是要点一首跟万有关系的歌，为什么呢？因为哈主任哈德的粉丝团即将要突破万人大关了，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终于呢走到了这个突破五位数的阶段了啊，好久的一段路啊，啊，终于要来超过五位，对啊，个十百千万五位数，没错啊啊！但是呢，还是需要大家完成这个最后一里路啦，齁，需要大家帮帮忙，就差最后一块拼图了。那我们现在差人数没增加哎，没有动静哎。好了，我们不强求啦，你如果刚好你有在用手机，或者是你刚好身边也有朋友还没有按过赞还没加入的，麻烦大家欢迎帮帮忙啊，来突破一下，要差十个人左右。好，差十个人左右。那突破万人大关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有的不的的庆祝活动了。那与其早达标晚达标，那不如今天达标。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点歌主题来点一首跟万有关系的歌。而且我好久没有 PO 纯文字的内容了，看起来好复古哦。这个是在最初代的脸书哦，最初代的脸书才会这种只 po 纯文字啊，这算是一种清流吧。现在大家都 po 影片、图片、照片，很少有人单纯只 po 文字了哦。那我今天就是反其道而行，在脸书粉丝团这边 po 了一个纯文字的点歌区，欢迎要点歌的朋友都在下面来留言点歌，点一首跟万有关系的歌。最重要的是，请大家找一下这个亲朋好友旧与新知，敲锣打鼓来帮忙哈德的粉丝团完成最后一里路吧。

听众朋友也是很跳呢。我们今天说跟 one 啊，或是同音字也可以啊。有人点了 one night in 北京也可以耶，可以啊。one night in 北京也有 one 啊，对不对 ？Once, once again, just once， 其实好像也都可以哦。因为有 one 的歌毕竟没那么多啦。那了不起也就是可能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还是爱你一万年，和千言万语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歌库这边找到的其实不是一些太热门的歌，但是有万的歌名也是蛮多的啦。有需要给大家一点线索吗？什么平民百万歌星啊，一千万，一千万次的泪水也有万啊，一千万次的泪水啊，然后一眼万年，一眼万年，一天一万年，万人迷之类的。好，来听一下陶喆的千言万语。我们今天三首示范歌曲为大家送上了范本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有关系跟万有关的歌呢？就换你点了。那更重要的是，请密集帮我们敲锣打鼓，希望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可以真的顺利破万哦。那到时候呢，破万的瞬间我们就来送上马里奥过关的音效给大家一起。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8:19，抒情歌的路线。这个周末假期，脑中突然想起了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好久没有播。可是这首歌好好听哦，它为什么没有普及呢？李圣杰的《我懂了他》。

李圣杰，我懂了他，这是在2004年的时候，痴心绝对手放开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一样是蔡伯南老师写的。蔡伯南跟李圣杰碰撞出了非常多火花，包含了痴心绝对、眼底星空，以及刚刚这一首我懂了他，这都是出自于蔡伯南老师的手笔之下啊。哇，当年呢，我懂了他这首歌也是哈德的失恋疗愈金曲啊。这个歌词还蛮自我安慰的哦，这决定让爱情结束在最美的刹那，我懂了他哈，他不想让眼泪落下，所以决定要结束在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脑补对方所做的事情是为了自己好或者是之类的，但真相是很残酷的啊，对方想要分开就分开了啊，所以呢，我懂了他这首歌曲啊，也算是一个疗愈金曲啊。好，那刚刚听到那个我懂了他，接下来是开始懂了啊。以前高中的时候，臭男生，他说我捅了他哈，开始捅了，他开始捅什么呢？捅别人一刀吗？来听一下，对不起，我把这首抒情歌介绍的很闹，抱歉。开始懂了，2000年的时候发行在《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来自于孙燕姿。

连续两首歌曲，李圣杰《我懂了他》以及孙燕姿《开始懂了》。懂这件事情，在你懂之前，懂打懂哈，在你懂之前，你是不会发现自己懂了。但是在当你懂事了的那一刻，就会感觉有某种开关被打开了，你跨越到了下一个阶段，下一个维度的自己，整个人的认知就提升了。但是在你懂之前，可能会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撞墙期，或是有以为自己懂的这个阶段。那真的先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什么都不懂，你才会开始像海绵一样吸收啊，就跟张三丰的太极拳一样，要打之前要先忘记自己是谁啊。讲起来有点玄，有点哲学啊，先不说了，来听一下歌艾薇的请你停一停。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胆之音，我是 DJ 哈德。来哦，赶快哦，今天哈德粉丝团要来庆祝破万哦。虽然我这边看起来刷新是没有增加啦，我不知道大家看的是不是长一样哦。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就差10个人左右哦，就要来达到这个万人大关了齁、哦、我们所有人一起，不晓得会不会成功啦，也搞不好会失败，但也说不定齁、哦。欢迎大家都到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咯。也请此时此刻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呢，来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来帮 DJ 哈德按个赞。只要一破万呢，今天会送上限定特殊音效，也没有很限定啦，只是很久没播的那个音效这样齁、哦。好啦，晚上8:37了，哈德在上个小时有提到，今天是一个很有 R&B 心情的一天，不晓得为什么，就有时候就没来由的，它没有任何依据啊，也没有任何逻辑跟这个成因，它就这样发生了。然后今天很适合听一些 Random and Blue， 继续要来送上的是糖猫跟瑞德啊，这首歌曲好好听哦，而且它的编曲真的非常完美，它的 AI 编得出这个编曲吗？我不相信，应该是还是要人类吧。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红》。

啊，好舒服的曲风啊。8:42，你现在听到了这首歌曲是糖猫跟瑞德的红。为什么说今天会有一种 R&B 的心情呢？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有点微微感冒，再加上这种生活中好像既忙碌又悠哉的这种氛围，就很适合听 R&B 啊。为什么会说既忙碌又悠哉呢？悠哉的是刚放完4天连假嘛，虽然接下来大家上工了，不过接下来又要继续迎接到假期比较多的月份，10月份、光辉十月，既忙碌又悠闲，这就是生活当中最平衡的状态了吧。任何事情讲求的是一种平衡呢、平衡最重要。接下来听到的是940 Jocelyn 这种歌曲。

0: 实用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的，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那我们刚刚听众朋友已经有回报了哈，我们目前的人数，因为我自己的手机看不太到实时更新的人数哈，我们目前已经，大家是怎么点出来的啊？他可以按到精细到最后两位数总而言之呢，刚刚那个明南啊，还有那个诺哥啊，然后罗波都有跟我们讲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破万人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里程碑啊！想不到呢，竟然也成为了万人的大团了。我相信所有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与有荣焉吧。尤其是很早期才加的有没有那种很早期才加的，你是前十位追踪的？因为前十位应该都是我自己的好朋友啦，自己身边的朋友追踪加入的吧。那一直到现在呢，已经超过了五位数，超过了万人了，一路走来走了好久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感谢啦，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但总觉得迈入到这个位数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嘛，它现在就显示的是10000位追踪者，有10000人追踪，10000票可以选什么啊？10000票应该可以选议员够吗？不然我去选议员，开玩笑的啦。谢谢大家，真的感谢感谢，尤其是今天呢，听到哈德的行动呼吁，来按赞实际付出行动的大家，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来听歌，梦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刚刚好，我没有特别安排这首歌，他就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最棒最美的安排。这世界那么多人，偏偏有这10000位听众朋友，正确来说应该是10017位。谢谢有你们一起在这个原地里面，把我们大家都框在了一起。

很感动人心的一首歌，跟这个旋律啊，非常优美。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那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曲调很像这种冲绳的，很有冲绳的风味啊。所以我认为，刚刚这首歌如果用三味线去弹，或是用那个，哎，冲绳那个也是叫三味线吗？好像不是哎，我这样误导别人不行。就是也应该也很适合，好，是三线，三线，三线。那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下川里美的《童神》，不是童神哦，是童神，豆腐鸭血，豆腐鸭血。好，来来，不是来吃一下，来听一下这首歌《童神》。

每过一段时间就好想念冲绳的海啊，冲绳的海还有冲绳独特的气味以及当地的美食，非常疗愈的猫岛等等，我相信所有台湾人对于冲绳一定是如数家珍了。这个小时就结束在下川里美的同城，那么待会要进入到十元点歌机咯，我们下个小时见，一起来迎接这个破万 party，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风一。

9:01。DJ Harder 的粉丝团 DJ Harder 的粉丝团已经正式的突破万人了，感谢有你，感谢有他，感谢有兄弟姐妹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听众，听众的爸爸，听众的妈妈，听众的小孩，听众的全家，感谢你们，真的太感谢了。哇，一路走来真的不太容易哦，因为Harder的粉丝团啊一直以来都秉持着不下广告的原则，我觉得不要买粉嘛，有些是会买粉的，买粉丝人数嘛，那你买一堆俄罗斯人干嘛呢？又不认识，对不对？所以呢就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经营啊，他也没有什么方法，就土法炼钢，摸石头过河啊，好不容易呢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啊。哎，有破万人，感觉好像比较可以拿出去一点，因为以前都你知道吗，你在粉丝团你点进去齁，他在万人之前都会显示数字嘛，啊你只要破万人之后尾数就看不到了，除非你特地点进去啦。反正在10001人，他显示也是10000人，19999人。好，他好像会是 1.9 万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不会出现尾数，蛮好的蛮好的。再次感谢各位，而且刚刚有人发现，因为我也很久没有看到我的追踪者有谁了。明南刚刚说追踪者有曹雅文，确实啦确实，因为以前很多歌手都有来上城市夜间部嘛，那有时候 po 他们的照片啊，哦 po 他们的影片啊，就会吸引到很多这些歌手的粉丝也一起来按赞、来关注、来留言，甚至歌手本身也是，哦小小的蹭了一下哈。来 ，Coldplay 这首歌曲《Strawberry Swing》，待会广告结束之后要进入到今天的10元点歌机喽。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3: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4: 古历9月7日到7日，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5: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4: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5: 我要，我要。
4: 台湾首庙天坛，
5: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8: 哦，谢谢。
9: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8: Oh yeah， 今天是开心的一天，终于达标了。虽然这个目标比我预设的还要来得晚很多，但没办法，因为去年经历了那个脸书停权的事件，所以它的能见度变得不是那么高，触及率也降低，因为演算法的关系嘛，它毕竟是一个没有本人账号在管理的一个脸书粉丝团。但不过破万了还是可喜可贺啦，非常开心，来办宴会哦。真的是谢谢啊、哦！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各位乡亲父老姊妹大家支持甲鼓励。小弟会使伫今仔日吼，粉专人数破10万人，哦，非常的感谢，多啦啦，感谢各位啊，谢谢谢谢。好，我们还是要回归正传齁，日子还是得过啊。那刚刚看到明南他说既然今天已经达成10000了齁，那希望可以朝100万来突破。我刚刚看到有听众朋友的截图啊，他截说诶、哈德终于破万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我就看到下面有那个推荐粉丝团，有没有，下面就是阿信的粉丝团，我403万齁、哦、要求。好，那个那没办法啦，那怎么能比呢，对不对。好，来，这个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点的主题都是要跟万有关系，不管是同音或者是万这个字都是可以的。那这边也谢谢娟娟跟阿浪，还有诺哥，还有截图的各位，大家都截图密切关注，因为我自己的手机看不到，都是靠大家的截图我才知道这个喜讯啊。我是听人家讲，我也是听说的，听人家讲才知道。好，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是哪一些歌跟万有关系的，歌名有万的。好，那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今天十元点歌机的第一首，来自于新优炫。这首歌曲9万字，就9万哦。那我们的 DJ 哈德的粉丝团呢，就上看9万人，大家恭贺不贺啊。

Oh yeah， 九万字！哎，刚好这首歌还是现场版的，还有那个观众的音效 ，Yeah， 破万人了！碎碎碎碎碎，太赞了，太赞了哈！造势晚会开起来了。好，那今天呢要送上的这些歌曲都是歌名里面有万的，或是O N E 也可以。哎 ，I G 的朋友，不好意思啊，哎，今天 I G 的点歌po文。我今天只有放脸书啦，因为今天主要是要庆祝脸书粉丝团破万嘛，所以我今天搞了一个这个脸书专属啊，所以呢 ,IG 的朋友不好意思了哦，只有今天啦，只有今天啊，请大家原谅我，我只有开脸书而已，那 IG 我今天就没有 po， 只有 po 脸书。因为好像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脸书这个东西齁，但是都不一定啦，每个人习惯的社群软体都不一样，有的人习惯用 IG， 有的人习惯用脸书嘛。那但是因为今天刚好比较接近万人的就是脸书这边，所以呢就在脸书这边来做啦。好，那讲到万这个字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奕勋跟萝卜，是不是也有点这首歌齁？奕勋说之前的歌，因为之前的歌曲太冷门，所以歌库都没有，没办法播放，希望这一首歌库里面有。那预祝哈德的粉专朝百万迈进，要点播的是桑田佳佑的一百万年的幸福，一百万人的粉丝。萝卜也点了这首歌，日系一下了齁。他说一百万年的幸福，中文日文，诶，有中文吗？这首歌有中文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日文而已啊。他说呢，听城市夜间部让我晚上都有满满的幸福跟充实感。当然也希望粉专能够破万，相信哈德一定会更幸福吗？哈哈哈哈。没有啦，你们幸福我就幸福啦。好官方哦，好官腔啊。来，一百万年的幸福哦，奕勋跟萝卜点的歌曲。

城市夜间部的大家会幸福的吧。9:19，城市夜间部现在进行到的单元是十元点歌机。今天点跟万有关系的歌哦，这首好久没播了，有播过吗？好像有，很久以前播过。这谁点的啊？明南点了这首歌，然后圈圈也点这首啊。那大家都希望哦，出发点都是希望他的可以朝百万人迈进啦。哦，来这条这个几百班哦，那是你有几百班，你也准备冲啥嘞？圈圈说，今天有人花13块买茶叶蛋，结果就获得了100万元云端发票专属奖，吼吼。

这个这首歌曲黄一飞的《一百万》，这是2001年的时候发行的。那现在已经2026年了，以通膨来说，现在一百万没有以前那么大，已经过25年了。那个时候的一百万，确实可以做很多事哈，对不对？那现在2001年的时候，鸡排一个才40块吧，35-40块啊。那现在涨两倍了，所以，一百万以现在来说，大概可能体感上就可能要200万才是有符合他描述的这种一百万才等值哈。今天点播跟万有关系的歌，英文当然也算了。这首歌是 One Night 西北西，One Night in 北京啊，不好意思，口误，我感冒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曲好无聊哦。区分亮好，区分亮点的这一首 One Night in 北京，我今天鼻音好重哦。然后还有谁？今天好像蛮多人点 One Night in 北京的哈，首人也点了 One Night in 北京啊。

0: 新乐团的歌曲 One Night in Beijing， One Night in Beijing， 晚上9:28了。我刚刚在留言区这边看到，哇、哦，刚好肚子很饿哈，文德贴了这个猪肉汤饭哦，我就有感而发。你知道台湾的猪肉汤饭啊，我都觉得好像少了一味哈，减一个气味。哎，安怎讲呢？因为台湾的猪肉汤饭啊，它没有像韩国那么多佐料啊。那有一些韩国独到的、当地才吃得到的佐料，比方说辣韭菜啊，哦，还有那个虾，某种虾酱吗？虾米那种虾酱啊，你就是全部都把它丢进去，哦，你跟原味吃一次，然后加这些佐料再吃一次，然后配饭吃，热乎乎的，好好吃。哇，真的让我想到了韩国当地的美食了。那今天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有来留言，包含了也有第一次来签到的。诶，很多第一次来签到的，诶，这是怎样？这是今天的主题被吸引了。好，大家成为那个一万分之一啊，自己通膨了，不好意思。然后刚刚提到有人提到说，诶，一万的话那就是2300分之一咯。哦，你知道吗？这样就很有气势咯。你知道吗？台湾每台湾每2300人就有一人是哈德的粉丝。诶，这听起来很屌诶，对不对？好。那之后如果我们十万粉的话，就是你知道吗？台湾每230人就有一人是哈德的粉丝。哦，这种标题可以无限沿用。那现在刚好可以凑个整啊，2300分之一啊，每2300人会有一个人有按过 DJ 哈德的赞。诶，不错诶，感觉达成了某种成就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0: 哦，谢谢。
1: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0: 哎，我发现最近的留言区蛮好的，像小吃他要来回报进度哦。上回不是聊到小吃他驾训班太急，直接把车开上安全岛嘛，有点可怕，对不对？可是呢，他今天终于拿到驾照了，恭喜恭喜！帮你掌声欢呼一下吧。啊，小司说呢，放心，我会努力好好开车，不当三宝的哈，无事不登三宝殿，平常不当三宝了。好，希望呢，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小司开车的话呢，稍微多礼让他一下，毕竟新手上路，大家都有新手的时期，没有人一出生就会开车，除非你出生握着方向盘，那是不太可能。啊，那我觉得这样很好诶，就是在留言这边大家报告一下自己的生活近况齁，也让自己有一个可以追更啦，近况更新这样。好像大家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齁，在整个城市夜间部的空中，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来聊聊天，拜拜拜拜。再来呢，是今天第一次来留言的这位是郭成汉哦。那成汉说呢，最近店里开始播城市广播网了。那身为晚班常驻人员，比较常听城市夜间部，感谢你让晚班的我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想睡觉。诶，这样很棒诶，是不是越来越多店家来听城市广播网了？我觉得大家以后出去齁，就去出征人家，有没有？就是听到人家在听广播的时候，一发现不对哦，他听的不是城市广播网哦，然后这个时候立刻用委婉的口气跟他说呢，诶，请问一下，不好意思，有个小小的建议，如果你的店里播城市广播网的话呢，那你们店的业绩据说是会好不少哦，哦，据哪里说不重要嘛，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在更多的地方都听到城市广播网啊，尤其我之前去吃早餐哦，好像礼拜六还礼拜天吧，早餐在那个台南那个是哪里啊？桂田吗？桂田中信吧。对，桂田中心斜对面有一家早餐店，我就在那边吃早餐，然后就听到城市广播网，我就觉得啊，这种感觉真亲切，真熟悉啊！希望我们城市广播网、城市夜间部可以成为市占率第一名啊！他要点播的歌曲是《万千花蕊慈母悲哀》，我超喜欢这首歌了，然后你点到我心坎里了。郭成汉同学点播了这首歌曲。

万千慈母花蕊啊，万千花蕊慈母悲哀，这首歌曲来自于科拉奇啊，非常好听的歌。9:36了，来听到哪一首歌曲有万呢？听到前奏应该很多人都猜到了吧。没错，这首歌曲就是 Miu 朱丽静，来自于嘉禾跟文德点播的歌曲，朱丽静1000万次的泪水。

一千万次的泪水来自于嘉禾跟文德，然后玉山也有点播这首歌曲。奇怪，我们的歌库怎么没有千山万水啊？周杰伦这首歌远远看很像千山净水，然后谁点千山净水啊？千山万水，我等一下找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自己也这是新专辑的歌吧，哦，对不对？千山万水啊，也有万这个字哦。好，然后再来的跟万有关系的歌曲，这边再来找一下哦。好，因为今天很多人点这首歌，不然我们就先来进这一首好了。那因为这首歌实在是有够长的，所以我们在这首歌的时候跟大家互动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呢？啊，就是寒风吹起细密的寒风吹起啊，这首歌就是爱你一万年，一万哦，伍佰跟陈升合作的版本。好，来一一跟大家打一下招呼齁，哦，这个君君也点播这首歌，应该今天第一个点的齁，哦，君君点了伍佰的爱你一万年。徐小军这边也点了伍佰的爱你一万年。爱你一整年，一整年太短了，要一万年。不，今天真的比较多人点这一首诶，我们一个一个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啦齁。哦，打个招呼先齁，台北宜萱晚安，还有那个 Genting 齁， Video 这版 call， Video 这版 call， 好像没有播过这首歌耶，这倒是一个创举齁，我去找一下齁。Jerry Ju 什么都想播，这样时间是不够的啊。Jerry Ju 晚安，还有陈文琪晚安，还有展宏跟栗子跟熟林啊， Cindy 晚安哦， Cindy 晚安，跟 Peter Cole， Peter Cole他推荐的是这个 Brian McKnight 这首歌 Better One 哈 ，Better One。再来是囧乐，囧乐来留言了，囧乐是拿妈妈的手机来留言哈，晚安晚安啊，让妈妈专心开车，这是不错不错。但是你想要点这个 Nalu One、Nalu Two、Nalu Three、Four、Five、Nalu Seven、Eleven， 没有这首歌啊，没有这首歌，我只能够一时一时唱一句给你听了。然后 One Way Ticket 我刚刚找了一下，居然歌库没有，怎么可能，这么经典的歌诶，我等一下再找一下好吗？我等一下找的歌太多了吧。好，张焕婉玲晚安，娟娟 Mia Lin， 然后美娟啊， Mia Lin 也点了爱你一万年，今天真的太多人点爱你一万年了，飞券也是哦，然后萝卜、韩星、王云、响山、萧宪义啊，还有张凯歌晚安，小吃惠满、景红、惠丽，还有郑瑜、娟娟、圈圈、孙一平、守人，孙一平跟玉正很 Edison Huang， 谢谢你预祝我十万粉丝，就承您吉言咯。Eddie Lin 晚安，还有洪荣跟那个吉本啊，吉本晚安。千亿，千亿，谢谢你的恭喜，然后恭喜了哈德叔叔。然后七星美晚安，沈义珍晚安，跟陈义平，还有郭成汉，还有义勋。跟辅星、王宝宝、诺哥、米妮也点了爱你一万年，然后阿信、小颖跟偷压力啊，今天好多人哦，还有阿浪，哦，阿浪从 IG 拉到脸书来了，再来绿光、Hank Wang、文德、小贤跟 GZ Chen Du， 还有 Weipen Chen， Weipen Chen 也是毕业了，哦，恭喜你毕业啦。青荣、秀月、美如姐哈，碧如姐、美如姐，然后蔡琳跟下面应该都重复了哈，还有家里小杰也是点千山万水，对不对？哦，赶快来去找一下，不然怕等一下没时间了。安娜应晚安哦。好，刚好现在是 solo 的时间，给他 solo 一下。

来自于伍佰跟陈升的《爱你一万年》哦。我觉得最近真的被洗脑得很严重哎，我昨天满脑子都是闪身步、啊，闪身步，还有什么浪子踢球，真的很有趣哎。还有我这个满脑子都在闪身步，记那个冰冰冰冰蹦之后啊，就是脑中常被这些数位垃圾占据哎，其实不太好吧。好的，这首歌曲伍佰的《爱你一万年》，再来是家里小杰跟萧宪义点播的《千山静水》啊，不，《千山万水》。我刚刚口误了，真是抱歉，这不是新歌啊，这是北京奥运的主题曲啊，难怪我那么不熟悉。算什么 DJ 呢？哦，来听一下周杰伦这首《千山万水》，也有万哦。一路走来，真是跋山涉水，不容易啊！走到这边千山万水了，终于达成了万人里程碑。感谢有你。

周杰伦的千山万水，晚上9:52了。再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宇宙人的一万小时，是阿浪点播的歌。他说呢会选这首是因为要恭喜他的粉丝团破一万了，然后他说因为有人去年就说想听这一首，但过了一年他还没听到。好，我刚刚觉得一万小时听起来好像很久对不对，但我换算了一下哦，你看到城市夜间部一天做3个小时嘛，那一周就是15个小时，我算了一下一整年会有720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那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要播满10000个小时的话要多久的时间呢，要13.8年才能够播满10000个小时，我们下一次庆功就是庆10000个小时咯，城市夜间部了。哇，听起来好像很久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时候时间真的是快到你无法想象，会不会一个晃眼我就会在节目上面说，诶，大家还记得吗，10几年前我有讲过10000小时好像很久对不对，没想到一晃眼呢已经要接近这个目标了。好，不管时间走的是快是慢，我们有确实的在每一分每一秒里面有累积一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比方说累积了你和我，累积了越来越多人在这个节目上，在这个空中每天非常固定的这3个小时，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是连在一起的。

好，然后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那有一些新朋友来打招呼哈，以免失礼啊，跟大家来点名一下。啊，本正妹你好，本正妹她说是新的听众，好，祝你早日破百万，谢谢你的加入哦，今天好多新朋友加入了。然后啊，裴林菜，裴林菜晚安，跟欧阳维克好久不见了，维克，啊，跟这个威。

的世界。一万小时的起点，我们现在也正在起点而已啊、哦。虽然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成就、小小里程碑、小小 KPI、小小目标有达成，其实就很开心哦。小小的就好了，也不用很远大的目标。我今天目标也不是设立说我要达成1000万粉丝，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好达成的开始做起。今天真的再次感谢大家一起来点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哦，很抱歉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的点歌都来排进去，但你的点歌、你的祝福还有你的恭喜，哈德都有收到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云林囧了点播的歌曲，不知道还有没有在车上啊、哦、那小朋友都这么用心帮你打字了，小朋友文笔不错哎。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ne Way Ticket， 爆发合唱团。爆发合唱团不是原唱哦，他只是翻唱的最知名的版本。明天见了，大家晚安。希望明天鼻音会稍微消失一点，还是有鼻音的版本比较好听啊。我觉得变成广播界的高凌风哎。第一次偶然相逢，明天见了，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最近呢，前一阵子看这个新闻啊，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感触啊，就是我们的前总统啊，齁，这个马先生有疑似失智的这个症状。听了有一点点觉得蛮感慨的齁。其实呢，这个不是只有在单一个人的情况会发生齁，很多就是常常在上班都是在用脑的啦，还是用脑过度的，一旦退休过后，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失智的情况发生。曾经呢，我有分享过我一个数学老师嘛，退休朋友，数学老师退休50几岁齁，不到3年呢，他就有这个失智的症状。3年而已耶，齁。那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呢就非常的就是觉得说自己没有照顾好他。为什么？因为他老公呢齁，一退休就在家里，然后呢也很少出去跟人家就是聚会，然后老婆也上班，那变成他讲话的对象就很少。那结果呢3年之后呢，他老公有一天呢就会变得很反常，就是要叫什么东西叫不出来，然后有一次站在他们家门口很久也没有进去，然后那老婆他老婆就发觉说这个情况有点怪怪的齁，于是就带他去做检测，就发现了他已经有这个中度哦，不是轻度哦，中度失智齁。也就是说在他这退休的3年期间，他其实就有一些失智的症状，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察觉得到齁。这一点大家真的一定要认真的重视齁。我们今天请来我们的这个专家齁，也就是呢我们台湾呢有拿到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授权奖牌，也是我们的优秀的老师、教师、教授，我们的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失智这个问题。我很欢迎俊杰老师。
3: 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俊杰老师，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失智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呢？
3: 有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其实我在前年，我大概每一年都会上台大去演讲啊。大概前年我去演讲的时候哈，我也是讲关于失智方面的问题。那前年的话，全台湾哦有三十万重度失智的人口，
2: 三十万。
3: 然后去年我去讲的时候，哦，去讲的时候。你知道增加多少吗？变成是35万。
2: 哇，
3: 一年里面增加了5万重度失智的人。那我要讲的是说齁，这35万不是代表35万个人而已，是35万个家庭。30万个家庭必须要照顾这些重症的失智患者。
2: 哦，我说真的，照顾中风的齁，跟照顾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脑麻的好了，
3: 是
2: 跟照顾失智的，你要去想是完全不同思路哦。
3: 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中风的人齁，你看哦，他可能躺在那边，他不会乱跑啊，他不会有思绪的那种动作行为啊。
2: 对对对。
3: 可是你一旦失智的话，他会做什么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测。
2: 对。
3: 齁，就我常讲林业庭的爸爸。
2: 哦，对，
3: 哦，林业庭爸爸，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
2: 没错，他的学历非常厉害
3: ，非常厉害的优秀的一个人哦。那你看，一样退休之后没多久，也是一样失智。
2: 对，
3: 那失智呢，有一天跑出去了，然后结果就变成冰冷的遗体了。
2: 对，
3: 哦，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乐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
2: 对，
3: 那再来是什么？像台大之前的一个院长，就是我们林芳玉医师，院长。你看林芳玉也是非常优秀，他也当过我们卫生署长哦，那也当过三大医学中心的院长哦，
2: 对，
3: 结果也是失智了。
2: 嗯，
3: 所以任何的一个族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失智的。那我最 常在演讲的时候跟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或是这些长辈齁在做演讲的时候跟他讲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全身都照顾，现在因为医学也发达了，然后再来大家对保健的观念其实都非常的好。
2: 嗯嗯，
3: 那经常我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都会去运动，会健身，然后会做很多这种心理的这种身心灵的课程。
2: 对。
3: 然后甚至呢他们会去吃很多保健食品齁来养生。可是他们怎么样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怎么我们的关节啦皮肤啦心肝脾肺肾啦眼睛啦齁都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地方没有照顾到就是什么
2: 脑。
3: 就是脑。
2: 因为可是俊杰老师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因为真的我们现在你要摄取到综合维他命非常多，你要摄取到什么叶黄素什么顾肝的啦顾肾的啦顾什么都有，但你顾脑的东西就是少啊。
3: 没错，这也是今天俊杰老师来这边的最重要的目的啦。我在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看哦，你脑部没有照顾啊，一旦我们失智的话，其实我们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哦，可以害得像还得让你家里洗谁。
2: 对。
3: 哦，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太好了，你照顾你，他将都要照顾8到10年的时间，你知道吗？
2: 没错。
3: 这8到10年，哎，你都不知道呢。你就是我们今天都真的重度失智，什么都不记得，你也不记得你爱的人，也不记得爱你的人。
2: 魂魄离体，你知道吗？
3: 对。
2: 有这个心，无这个魂。那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很重要，我们要来照顾我们的脑部。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跟俊杰老师请教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脑部。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真的要照顾好，对不对哈？因为脑部没有照顾好，你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造成失智的话，伤心的不是你自己个人，因为你自己个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2: 是，
1: 但是照顾你的家人就非常的辛苦。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种日托。哦、就是老人家的幼稚园、
2: 嗯、没错，
1: 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开宾士的啊，带保姆的啊、嗯、然后呢直接就跟他的佣人直接就进去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些什么高学历有财力的，然后呢退休之后然后就逐渐失智了，所以我可以讲说失智这种算是一种有能力的病吗？
2: 你刚刚讲的是有能力的，很多没有能力的。
1: 对，
2: 你没有能力的话更可怜，日照嘞，怎么可能？对不对？放在家里面，然后等到回来照，结果全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甚至跑出去了一堆。
1: 我前阵子有看一个新闻哦，俊杰老师，
2: 对，
1: 就是有一个人，他把他爸爸关在阳台，
2: 是，
1: 然后锁在那个阳台上面，用铁链，然后。就是因为他没有钱嘛、嗯、大家就问他说啊，你那天你不好齁、嗯、你还跟你爸爸关呢，就是阳台啊啊，大家都可以听到他在吼叫嘛，对不 对、嗯、
2: 对，
1: 他说我一个做工的人，我有妻儿有小孩要养，那我爸爸我也没有办法去送到中心去照顾，对不 对、嗯、
2: 对，
1: 然后呢我如果没有在家里照顾他，他可能会咬人，他可能会乱跑，那他可能会做出很多出轨的事情，
2: 脱序的
1: 事情、嗯、那我该怎么办？那政府你要介入来帮忙吗？也没有办法，因为家里有房子嘛，也没有办法算低收啊。
2: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啊、久病无孝子的，
1: 对，
2: 真的这个是、哦、各位长辈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一定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全身每个地方包含我们的脑部、
1: 嗯、
2: 真的特别重要把它照顾好。像我们在中和也发生一个事情、
1: 嗯、
2: 就是老兵啊，这种老兵他退伍了嘛、
1: 嗯、
2: 然后在家里结果把自己老婆杀掉了，因为他也是失智的，他觉得他老婆是共匪，然后就把他老婆杀掉了。
1: 哇！
2: 然后在日本呢发生什么，发生失智的爷爷、
1: 嗯、
2: 把孙女杀掉了。为什么？因为失智的前期的时候都会怀疑东怀疑西，
1: 对，
2: 怀疑说啊自己好像什么东西不见了，这样被偷了怎么样，结果他把自己的孙女哦当作是小偷，
1: 哇，
2: 然后就认为他是小偷来偷他的东西，结果就把他杀掉了。所以这种脱序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真的不能怪那一个做工的那个先生哦，就说实在他也很辛苦、
1: 嗯、
2: 他也担心他爸爸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跑出去不见了，
1: 对，
2: 所以很难啊，真的是两难啊。但是我
1: 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关在阳台？他说因为他是趴在家里，他如果弄火还是说弄热水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者说会把那个东西给砸坏啊。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也真的是很心痛，
2: 是真的，
1: 对，
2: 真的。
1: 所以像俊杰老师，我知道你们是专门在做这一部脑部分的研究，对不 对？我们知道我们的脑部呢其实很多东西营养素是送不进去的，这是一点。
2: 是的、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脑部会有这种套蛋白的出现，就是你像之前讲的脑部自残的毒物。
2: 对，就是类淀粉蛋白。
1: 对，类淀粉蛋白。
2: 是。
1: 那这种蛋白质一般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怎么出现的？是老了就一定会有吗？
2: 其实我们的套蛋白，这种类淀粉蛋白齁，是每天都在出现的。
1: 嗯。
2: 那只是量大跟量少，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清除掉这些类淀粉蛋白，
1: 每天都在出现。
2: 那出现最严重的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开始我们已经有前期的阿兹海默症，
1: 嗯哼，
2: 这个时候它出现的量会急剧增加，增加之后很快哦，如果我们的没有去清除它的时候，很快在半年内就会变成重度的阿兹海默症，重度的失智。
1: 所以从其实如果快速一点的话，
2: 是，
1: 我们从轻度失智然后到重度失智只需要半年。
2: 只需要半年，真的半年。 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把它停止哦，让他脑神经能够恢复比较正常，或者说我们能够让脑神经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机制，
1: 嗯，
2: 然后没有去清除这些类淀粉蛋白，它在半年时间就会变成中度失智了。
1: 那我们要怎么去清除它呢？
2: 哦，对，这个我跟大家讲啦哦。现在当然你说，哎，金老师一定会有药出来吧？哦，
1: 嗯，
2: 好，我跟大家讲，有，现在目前有两支药在去年哦，
1: 嗯，
2: 2025年才出来，还卫福部才通过的，一个叫做乐益宝，一个叫做心智乐，
1: 嗯，
2: 他们都是可以针对阿兹海默症治疗的新药，
1: 嗯哼，
2: 哦，那就是针对这些初期失智的人哦去吃，但是重点只有 30% 有效，那有效是怎么有效？有效呢是。减缓它变成就从轻度变成重度的时间，把它拉长半年，嗯，甚至一年。那其实只有拉长哦，
1: 还是会发生，
2: 到最后还是会失智。
1: 哇！
2: 那你看这半年、一年、两年，我跟大家最多就是两年的时间。
1: 嗯哼，
2: 一年呢要花将近150万的药费，而且健保没有给付。
1: 天哪！
2: 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从自己的钱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在目前我有问过医生啊，到底是用这两个药的人多不多，他说真的不多，嗯，非常少。为什么？因为一般失智的人他就是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嘛，
1: 嗯，
2: 啊，这些小朋友你就要拿200-300万出来照顾这些老人家，其实一般来讲都不太愿意。
1: 嗯哼，
2: 哦，那而且重点是不会好，他只是延缓，
1: 嗯，
2: 延缓他变成重度失智的时间，
1: 这样就要花100多万。
2: 所以说哈，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当然看到这个部分嘛。说我们在5年前哦，
1: 嗯，
2: 我跟大家讲，5年前我们就开始在研究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1: 是，
2: 所以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这个是中部的两个名校，
1: 嗯，
2: 我们去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学合作跟技转。我们从孤菌类里面，然后我们去找了非常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的素材。
1: 嗯，
2: 哦，包含大家听得到了，什么姜黄啦，啊，什么百里芦醇啦，啊，吼，哦，然后这种什么牛樟汁啊，吼，哦，这种三铁类啊，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孤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的麦角硫因，
1: 嗯，
2: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血脑障壁哦，
1: 嗯，
2: 哦，血脑障壁，然后去到我们的脑神经做修补再生保护。
1: 哦，
2: 因为血脑障壁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机的一个防御机制，
1: 嗯，
2: 避免这些毒素啦，避免这些病毒细菌侵犯到我们的脑神经。
1: 对，
2: 哦，那麦角硫因它可以跟我们的 OCTN1 结合之后，轻松的通过这个血脑障壁到我们的脑神经去作用。
1: 嗯，
2: 那做什么？但是修补、再生、保护，同时我们做了动物实验、细胞实验到人体实验，它还可以。去清除这些毒性物质类淀粉蛋白，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残害我们自己的这种类淀粉蛋白，它会把它给清除掉。
2: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初期我刚开始只在发密症旺盛的时候赶快来补充，
2: 赶快补充，
1: 那不就有逆转的可能吗？
2: 就有逆转或是减缓它形成这种中度跟重度的失智症的问题。
1: 哇，
2: 那我要讲更厉害的是在后面，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萃取技术，
1: 嗯，
2: 在包含我们做的这些临床的验证，
1: 对，
2: 所以我们获得了中华民国的发明专利。我们的专利名称就直接讲，我们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
1: 哇，我跟你说是有专利，台湾的卫生局这个东西要拿到是非常难哦，
2: 全台湾唯一的一张。
1: 对，
2: 没有第二章了，
1: 没有第二章，所以我们就讲嘛，哈，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是的，
1: 好，来，等一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再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有讲到这个麦角流音，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呢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很陌生啦、啊、但是外面的麦角流音，诶，我说真的你很冤枉呢。你知道你有什么冤枉吗？因为大家都说他的麦角流音是五号的，但是专利的证明却是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不断帮人家打广告，然后客人只要听到说啊、哦、麦角流音很便宜，什么几百块一包，他就拿去买来吃。诶哥，我说真的，这样的麦角流音有效吗？
3: 我跟大家讲哦，麦角流音一定就是从一定要从菇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
2: 嗯。
3: 而且呢市场上面齁、哦、很多人说它有几百它其实有多这第二有可能是骗人的。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有可能是它是大陆货。
2: 哦。
3: 那大陆货现在目前齁、哦、很多从大陆过来都会标榜说诶它麦角流音啊好像有80几%、90几%，我跟大家讲这都是合成的。
2: 嗯。
3: 而且在台湾的法规是不能当作食品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有一些毒性。
2: Oh, 哦，
3: 那吃下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
2: 你本来要去驱毒，哦、觉得越吃越毒。
3: 没错，但俊杰老师，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合作的麦角流音，是完全从菇菌类里面去萃取出来的。我们的成分可以高达7%。
2: 嗯，
3: 哦，7%什么概念？如果你市场上面买到1%的麦角流音的粉末哦，
2: 嗯，
3: 哦，菇菌类的粉末，大概就要20000块钱。那我们7%等于是要14万，对不对？
2: 对。
3: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卖啊，我们就怎么样把它加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让大家能够吃得起，然后大家能够获得健康、嗯、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而且说实在的，真的现在市场上面你我真的跟大家讲啦齁，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的，
2: 嗯，
3: 而且我们又是这30几年都在产官学齁，都在这边教书跟工作的，
2: 嗯，
3: 齁，所以要跟大家讲，真的市场上来路不明的，或者说他的提不出完全证明的，也没有任何大学的这些
2: 背书
3: 我跟大家讲就尽量不要买。
2: 而且重点是、哦、
3: 也没有专利，
2: 全台湾有专利的可以预防及治疗的，也就是只有
3: 我
2: 们这一间，
3: 就是我们家，
2: 对、哦、
3: 那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大家吃得安心又能够获得健康，而且还真的对我们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有帮助的，就只有这一个，我们的麦角、嗯、而且麦角人做过的研究，刚刚讲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
2: 对，
3: 所以可以得到什么？不管是对于癫痫，不管是对于这些失智、失眠，甚至有躁郁、有忧郁的族群、嗯，都可以获得改善。
2: 嗯，
3: 那当然，我们里面不是那么简单而已哈，我们除了添加麦角流音，我们还加了一个锂原子，哦，锂的这个离子，
2: 嗯，
3: 那这个离子呢有什么帮助？就现在目前呢，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是哈佛大学的研究，
2: 嗯，
3: 它证实呢，锂呢，如果在这种轻度的这些就是阿兹海默症的人，他可以发现这些锂的量是非常显著降低的。代表说这些阿兹海默症的族群，它的锂是不断在下降的。
2: 嗯，
3: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补充这个锂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获得更多好的成分，让我们的这些反应，让我们这些脑神经的运行来讲，哦，电子传递来讲，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就可以减少这些阿兹海默症继续恶化下去的问题。
2: 嗯，
3: 哦，那当然，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动物实验有做过，哦，刚才人体实验也有做过， 哦，那除了这个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什么？我们还有加非常重要的藻油。
2: 哎，藻油好。
3: 藻油，
2: 嗯
3: ，DHA 量非常高，而且没有任何重金属的问题。嗯、
2: 对。
3: 哦，那还有加 PS， 就是有磷脂质烯氨酸。这个如果说大家家长有在吃，有去买过婴儿奶粉的话，
2: 嗯，
3: 就会知道说婴儿奶粉很多会添加 PS， 就是帮助这些婴儿的脑神经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 PS，
2: 嗯，
3: 磷脂质烯氨酸。那另外我们还有加短磷脂，
2: 嗯，
3: 哦，那还有麦角硫磷，还有一个专利的猴头素 A， 哦，这也是我学姐宜兰大学的教授哦去做的研究。他发现从猴头菇里面去分离出来猴头素 A， 对我们的脑神经也会有这些帮助，对我们的不管是神经传递或者是我们这些刚刚讲的修补再生跟保护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双专利哦，一个是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的这个麦角硫磷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专利，另外一个就是猴头素 A， 宜兰大学的教授我的学姐所做的这一个猴头素 A 的专利，所以双专利再加上这些成分可以让大家避免形成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2: 没错，
3: 我跟大家讲，真的现在随时都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
2: 嗯，
3: 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平常多保养，但是我们一包哦，每一份哦，就是我们两包的这个离优的麦角硫磷里面就包含了5公斤的杏鲍菇跟3公斤的黄金菇里面的麦角硫磷。
2: 哇，
3: 对，还有加上2微克的锂元素，
2: 嗯，
3: 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脑神经照顾好，
2: 嗯，
3: 我们讲的预防重于治疗，
2: 对，
3: 哦，不要说今天真的我们已经开始有这种失智的情形的时候，多包多吃一包，多吃2包都没关系，
2: 对，
3: 哦，那如果前期现在目前我们健康的人更需要去吃，
2: 嗯，
3: 它对于小朋友可以提升他的学习的能力，
2: 对，
3: 哦，这个脑部学习能力，
2: 嗯，
3: 对于青少年当然考试的这些帮助会非常的大，哦，所以很多资优班的家长，资优班的学生的家长都来感谢我们，
2: 嗯，
3: 上班族可以增加他的工作效率，
2: 嗯，
3: 哦，那当然老人家可以预防失智的问题，
2: 没错，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所以这个产品真的俊杰老师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在做的，那希望能够让目前这些失智的人口可以下降下来。
2: 对，因为大家可能呢，你们家人可能没有失智过，你不知道失智的可怕。那其实小提可以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经常有去做义工嘛，你真的如果说有到这种养老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失还没有失能的状况了，我们叫做公托，老人公托你知道吗，日照中心，你真的有一些他都是外劳陪伴去，然后去那边就是拼图啦，然后呢叠积木啦什么的，就是真的像老人的公托一样，然后去到那边呢，说真的他就一直会跟你讲说，立向我有吃饭吗，你有头我吃饭吗，啊，每天就会一直问这个问题。
3: 对啊，其实最怕什么吃药吃很多次的，
2: 对，
3: 哦，就常说，哎，吃药了没，结果就忘记自己有吃药，
2: 啊，对，这个，
3: 又多吃了一次，
2: 对对，
3: 这才是，哦，这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对，
3: 而且现在的老人家真的都是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2: 哎，俊杰老师，我之前有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高血压的人其实他罹患我们的这种失智的几率会比较高。
3: 哦，对，我这个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只是高血压，嗯，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嘛，哦，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有35万，
2: 嗯，
3: 今年可能又增加一点点。
2: 对。
3: 哦，35万重度失智的人口，哦，我们去做他的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调查统计，嗯，发现呢这些人里面有80%都有心血管的问题。那所以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我们不管，但重点就是我们怀疑，可以有强烈的怀疑，就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他比较容易会形成失智的问题，
2: 嗯，
3: 哦，所以不管今天是有高血压有中风过的，嗯，或是有脑部有撞击的，
2: 嗯，
3: 或是血管弹性不好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的，
2: 嗯
3: 哦，LDL 过高的，这些血脂肪过高的族群，哦，那甚至说我们血管容易有堵塞的问题的，血栓有问题的，这些族群都要特别注意。有，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抽烟的族群，
2: 嗯，
3: 哦，抽烟族群，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哈，哦，会有氧化的问题，
2: 对，
3: 哦，那氧化问题之后就因为尼古丁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嘛，
2: 嗯，
3: 那血管壁就会造成这些血管壁哈，哦，去堆积，那堆积完之后血管的弹性也会减少，甚至会有中风的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讲的脑神经都会造成我们的。哦，所以血管会造成我们脑神经的病变。哦，所以 大家记得脑神经的病变跟血管是息息相关的。
2: 那俊伟老师，我问你哈，如果说我现在本身有吃高血压的药，然后再吃我们的这个梨优麦角硫因，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啊？
3: 不会，我会跟大家讲哈，因为俊伟老师在学校教食品营养跟教食品科学哈，已经教了一二十年了。
2: 嗯，
3: 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营养学里面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保健食品会要去推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它不会跟药品会有直接立即的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担心的话，譬如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中草药有交互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吃药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再吃这个保健食品
2: 会更好。没错，好，
3: 对。
2: 来，我常常讲哈，就是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啦哈。其实呢，我常常说保健食品呢，真的就是让你呢哈有这个底气，当你真的快要生病的时候，或是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立即的反转，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外来的病毒，或是你体内的病毒？那这个梨优麦角硫因，其实它的故事真的很多哈，包括在小提自己。身上啊，小提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有来跟我回馈分享。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甘心没啥不？就平常就是我们常在做这种广播节目，那当然也推广很多的产品。那真的和真心回馈的，真的没有多少。梨优麦角硫因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多人的真心回馈。那我们废话也不多说，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线。方便 join you。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好，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好，我们这个有专利，然后是可以预防失智或者是治疗失智的这个离优麦角流音到底卖多少钱？俊杰老师，我知道你是专门在做这种身体工程的，那我特别爱跟你聊天，就是因为你都会把东西非常的合理化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而不是要花那150万，然后呢去延长他的失智而已。
3: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啦，我们原料成本虽然很贵，而且我们有专利的哦，
2: 嗯，
3: 哦，而且专利技术、专利萃取技术哈。包含我们有疗效的专利，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哈。
2: 对，
3: 这个我们产品现在目前真的在非常应该讲就穷企业啦。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哈原料也都是尽量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去提供。所以外面不是我们做的，不是俊杰老师做的话，基本上都找不到这个原料可以添加的。
2: 嗯。
3: 好，那就要讲价格了吗？
2: 对。
3: 我们外面价格一盒哈。最起码都是2000多块、
2: 嗯、
3: 甚至有人20包30包就卖到2980的。
2: 哇。
3: 一盒哦，一盒2980。好、哦、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哦，现在大家听到哦，听到赚到，就是一盒我们现在就是1190。
2: 1190块。
3: 对 ,1190。
2: 嘿、
3: 哦、真的是最便宜的价给大家。
2: 但是如果说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家人，就是如果比较长期吃的话，因为你到小铁节目上，你都知道小铁喜欢打包嘛，
3: 对，
2: 因为打包有一盒可以体验嘛。那如果我们买两盒的话，我们是2380，
3: 2380嘛，
2: 我们就直接零头去掉了。不是2300啦、
3: 哦、
2: 就是2000啦。
3: 好啦，2000啦齁、哦、好啦，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啦，就2000反正零头去掉嘛，
2: 对，
3: 然后其他的我们自己工厂来补嘛。
2: 但是、
3: 哦、老板
2: 讲但是俊杰老师、嗯、
3: 是
2: 我说的是我的节目上的客户听众一定要多一盒来试吃。
3: 是、哦、
2: 也就是说三盒2000元，然后他拿回去他可以开一盒来试吃哦。
3: 是。
2: 那、啊、如果吃不好的话他退回来哦。
3: 哇。
2: 三盒2000。
3: 是不是三盒嘛。
2: 我们一盒20包嘛。
3: 哇，等于一包给大家试用就对了啦。
2: 一盒给
3: 大家试用天。我感觉今天真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真的我们现在、嗯、趁现在我们都还是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2: 对，
3: 赶快保养，赶快保养。
2: 嗯。
3: 那俊杰老师俊杰的讲，俊杰老师也跟大家讲，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我们是希望大家吃得起吃得到，然后可以照顾大家的健康。今天都这样子的、
2: 嗯、
3: 哦，就是我有今天听到的哦，都是赚到了、
2: 嗯、对，
3: 这也是买二送一就对了啦。
2: 对，
3: 买二送一，
2: 2000元，
3: 2000元
2: 一盒，等于多少钱？到600多块，
3: 一包，哎、欸，一包才30几块，是不是？
2: 对，
3: 一包30出头，一包30块，天啊，这个。欸、比那种
2: 外面的
3: 饮料，饮料一杯手茶饮还便宜耶、欸。对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是真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
2: 嗯。
3: 外面的手茶饮还不见得会有帮助。
2: 嗯，
3: 我们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然后小朋友可以吃，
2: 对，
3: 大人也可以吃。
2: 考试冲刺前，
3: 哦、对，
2: 对我这个有阿嬷有打电话来感谢过的，
3: 然后老人家也可以吃，
2: 对
3: 对，全家大小都适用、
2: 哦。那我们等于是说，2岁以上的儿童就开始补充吗？
3: 可以，2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吃、
2: 嗯、
3: 吃半包。
2: 对。
3: 哦，那另外半包不要冰冰箱了，大人把它吃掉就好了。不用那么节省齁，不要那么节省，就大人把它吃掉。
2: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害怕，就是说
3: 是
2: 因为我常就是现在吃安眠药的人非常多嘛。
3: 是的。
2: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安眠药可能怕吃久了以后它这个失智的风险变高。
3: 是。
2: 那我可以在晚上睡前也吃一包吗？
3: 可以，就早晚各一包。
2: 就早晚各一包。
3: 早晚各一包。那我们饭前饭后都可以。
2: 都可以。
3: 它不会对我们的肠胃道有任何的伤害，所以说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哇，
3: 对，
2: 好像我个人是很喜欢把它加在牛奶里面一起泡。哇，超好喝。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加赋形剂，所谓赋形剂是什么？就是没有需要的东西。
3: 对，就是一些填充物啦。
2: 填充物啦、嗯、也没有加糖，也没有加香料。
3: 是的。
2: 但是呢齁，它入口就是完完全全的真材实料的原材料。
3: 是 的。
2: 对齁，所以没有去偷减掉任何一分。然后呢，你吃起来你就可以完全吃到那种菇的味道，然后藻油的味道，其实真的是还蛮好吃的。我个人是都有时候都倒嘴巴啦，不然就是泡牛奶或者是咖啡里面加一包，哎，真的味道风味都很好哈。那如果今天要订购的话，要趁这个机会咯。来，我们一盒是1190哈，两盒原本是2380元，现在只要是2000元让你带回去两盒以外，我们再多增加一盒让你去试用哦。电话是0800-550-123 齁，大家真的要赶快打电话了齁。那说真的，今天是真的特别的优惠啦。小提常常在讲齁，我们保健呢，就是保障你之后的这是生活安全无虞。现在呢，你要活到80岁真的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吃得不错，对不对齁、哦、那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齁、哦、就拍米啊就刚在困两三点钟嘛。所以平均的寿命都延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80岁还可以脑筋清醒，然后呢一切做事呢都是非常的有逻辑，对不对齁、哦、然后呢都非常的思绪清晰，那时候才叫活得真的健康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是一个混乱的记忆，我说真的你自己也不乐于遇见。尤其是我们有讲到这个遗传学齁、哦、如果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单方面就有这种失智的现象，那你更要吃。俊杰老师，我们如果单方面失智的话，
3: 好，我跟大家讲，如果父母亲有一方有失智基因啊、嗯、
2: 对，
3: 大概我们比正常人呢会容易得到失智的风险提高3倍。
2: 3倍。
3: 那如果父母亲双方哦、嗯、都带有失智基因的话，
2: 嗯，
3: 我们比正常人就像虫虫一样、哦嗯、那父母亲都失智，
2: 对，
3: 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风险是高出了15倍。
2: 哇，
3: 15倍。
2: 太可怕了齁。
3: 所以跟你讲，这不能开玩笑的、嗯、真的，我们趁现在大家都还很清楚，头脑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要开始保养了。因为脑神经不能等齁。我们真的这个，你只要脑部开始不好使了，觉得东西常常忘记了，东西我常常讲的眼镜戴在头上齁，在找眼镜的。齁，然后出门常常忘记手机啊、手表啦、啊、电话啦、啊、钥匙啊。
2: 或者是你突然看到一个明星，然后讲不出来他的名字，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打字，结果呢忘记那个字型是什么。
3: 对，
2: 对，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3: 哈。
2: 所以哈，真的来，大家今天真的是哈有买到宝藏了哈。
3: 是的，
2: 我们呢哈，这个是有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专利，而且是双专利哦哈。一个是猴头菇 A 的专利，一个是麦角硫因的专利，是有效改善失智以及预防失智的专利的好东西，没有添加香料，没有添加任何的赋形剂，好的东西让你带回去。三盒只需要2000元，一盒还可以让你开起来，就是让你去试吃体验哈，小朋友也可以吃哈。那这个试吃当然就是要试口感啦，看你觉得说怎么样。如果说你觉得哎可以的话，你就留下来；不可以就退回来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现在就得给大家打电话喽，0800-550-123。

0: 0800-55-0123 好，全台湾唯一一张哈有发明专利认可，可预防及改善我们的失智状况的利优麦角硫因哈。如果家中呢哈有长辈呢开始有点失智的问题，或者说你开始有点忘东忘西的时候，赶快来补充哈。包括家里面如果说有在升学的小孩哈，一样都可以吃哦哈，对孕妇也非常的好，全素食哈。我们一盒原价是1190元哈，两盒只要特价给他2000元下去，另外我们会再多送一盒体验哈，让你去试吃看看。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人不能够失去我们的尊严，所以呢，我们的记忆力是很重要的。推荐给大家0800-55-0123。
1: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失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0800-55-0123，好哇，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其实呢我都有失智的问题，一下子电话轰然进来就50几个客人。
4: 不是失智的问题，是担心失智。
0: 对，担心失智齁。所以真的俊杰老师齁，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失智的话，你说我们小孩子有15倍。
4: 对，15倍的风险，就是比一般正常人高出15倍的风险得到失智症。
0: 哇，
4: 我们讲这基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因为就是讲雷神索尔为什么他会提前息影齁，就是他39岁就说老子不干了，
0: 嗯，
4: 因为我钱赚够了。不是啊，不是，是因为他真的父母亲都被验出来有失智的基因。嗯，
0: 哇，
4: 所以说他第一个担心爸爸妈妈失智，
0: 嗯，
4: 也担心自己失智，
0: 嗯，
4: 也担心他的小孩有一天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4: 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是把它洗掉这种吸引的啊，就是这种影片的工作，
0: 影片的工作，
4: 然后开始全新的陪伴家人，
0: 哎，
4: 哦，全新陪伴家人。但是呢，他你看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很多的视频，
0: 嗯，
4: 哦，他现在的YouTube 上面就会有了哈，哦，他的很多 YouTube 上面的视频都是在教人家怎么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甚至他曾经断食哦，
0: 嗯，
4: 断食整整3天的时间。
0: 嘿，
4: 还是放3天还是5天呢？
0: 嗯，
4: 然后就是为了去达到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0: 嗯，
4: 然后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然后甚至对我们的脑神经是有帮助的，
0: 嗯，
4: 哦，他去做这方面的尝试，哦，这个也大家值得大家去看，哦，这个都是讲的，就是一个对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启发的啦齁。
0: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雷神索尔，我们本身这个演员，这个演员啦齁，说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爱惜他的家人。
4: 没错。
0: 我只能说他不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爱惜自己的家人。因为一旦失智呢，你失去的就是你的记忆跟回忆。
4: 没错。
0: 好，还有你会忘记爱你的人是谁，你爱的人是谁。
4: 是的。
0: 对。那时候就是变一个空壳，对不对？
4: 如果你真的失智的话，你想你有尊严吗？
0: 没有。
4: 你不知道，你今天你整天在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4: 然后人家怎么对你的你也不知道啊。
0: 嗯。
4: 你就是真的灵魂不见了，剩下一个空壳子。
0: 对，其实像我们常都没有去重视到这方面问题，想说哦，我们遇到再来解决。但是呢，我跟你讲呢，明天跟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
4: 是的。
0: 好，那我们这个麦角硫因它其实呢，也不只是说只有帮助我们脑部 这一方面失智的改善哦。像你如果说平常比较焦虑哈、嗯，有这种就是比较焦躁的问题，然后注意力对癫痫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常常忘东忘西，那当然的嘛哈。还有就是睡不好，这些呢，其实我们的脉角流音都有帮助。如果你是那种一定要半夜翻来翻去啊，然后整夜都在多梦的那一种人，你更要来吃，因为呢哈，你呢上班就在动脑子，晚上做梦还在动脑子，你一定要让脑子停止一下，让它呢好好的休息、嗯、如果你可以连续一个几天都没有梦到任何东西，睡起来一觉清爽的话，我告诉你，其实什么样的生痛、生命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啊的疼痛呢，都会改善很多。
4: 没错，
0: 因为睡眠就是最好的一个身体修护的机制。
4: 是的，
0: 对。那我们很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我都会建议你来试试看呐、啊，哈。因为呢，说真的，我们常常讲，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虽然说你现在觉得身体很好，但是你一定要保留你自己身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马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此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哎呦，外卖吃鸡腿。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呢、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啊，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你好，我是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用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0: 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月清。健康的生活来自健康的心灵，请您跟我一起选择收听城市广播网，这里的好音乐让您的心灵更美好。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啊。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还要打卡要上传呢、啊、
2: 还要拍照吗？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3: 放下手机，放下三西，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呢、
0: 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
1: 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0: 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终于不必再看仔细那些小心翼翼，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老师好，我变加较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0: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我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呢、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啊，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源，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我是米克。又到了生日快播榜揭晓时间，这里面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萧煌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l 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炸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来自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满人类的味道。

Jason Derulo. Yeah. New York's hit music station. Let's kick it off.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六名是七旬女团 JAMBLU 混蛋小熊杜金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蛋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haci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beat。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不时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0: 惜了。
1: 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

0: 3。
1: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来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都进榜。

0: Are you ready?
1: Face in your face。
2: 哇哦！沉浸了一段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Dear You》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It's always
3: you, it's always you. I got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4: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全数拉回哦，这个国际油价还有美债殖利率呢是双双的来走高，压抑了这个股市的表现。那台股呢在休市两天之后，周二呢是在这个48000的关卡前呢来回来做震荡哦。那10月份即将到来哦，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接下来这个全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啊在来回做震荡哦。那这个 OTC 呢在周二的早盘呢一度有来翻红，不过呢盘中也出现了这个急杀。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我想这个连假期间大家有看到美国股市表现的其实并很好嘛。那主要是费半的这个部分，它收盘的位置其实如果你要周一的这个位置跟上个礼拜四去比的话，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台股当然指数一定是开低的啦。然后礼拜一的时候韩国又比台湾多跌了一天，那我们在放教师节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指数的部分要先把它给还回去哦。然后因为市场上把这个资金啊，就是对于美国股市的这个部分它的疑虑有点卡住了，大家现在就是看那个十年期公债利率一直飙嘛。那我跟大家讲个冷知识好了，以前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实际上他们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曾经拉高到大概 12-15% 啦，大概是现在的2-3倍。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一段时间美国股市基本上还是上涨的，当然那个时代没有纳斯达克，后来才有的嘛。不过整体美国来讲的话，你看 S&P 其实那一段时间来讲也是算他们黄金年代。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到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过高了，大家都想要做这个股票嘛，然后市场上的资金成本才会往上走，带动这个公债殖利率往上扬。其实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说短线上来讲的话是无解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要等原，你必须要让这个能源的价格往下调，这一个部分才会做出一个连环解套啊。你能源的部分不往下调的话，其实市场上的通膨还是会不断的存在嘛。那么能源要往下调，原因就是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其实美国跟伊朗解决了就没事了，但现在看起来不想解决嘛，彼此之间那大家这个我也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心知肚明是很多市场上的股市资金心里知道的事情啊，他不太可能会去期待一个原油价格往下跌才会买股票。你想想看，你做股票的也不是不聪明嘛，对不对？你说美国跟伊朗这样子，我明知道这个股油价不会下来，难道我看到玻璃基板我就不买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你说我看到这个 IP 的股票新上来了，我就不买吗？不会啊。告诉你具有第二，你会不买吗？你一定会买吗？所以你心中不会去管那个东西啊。我这样来跟大家讲，就是说它摆在价面台面上，它就是个事情啊。但是它有没有放在投资人的心中，我觉得就是交作业的时候尊重你一下，写报纸的时候给你个空间，让你写个什么，也许不是头条啦，在某个地方让你写一下，还要升息几次。可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啊，讲实在，你升息也没用啦，你升息油价也不会下来的啦。我跟你讲，这两边退兵，油价就马上崩跌了啦，对不对？这所有人心中都知道事情，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啊。不是说你油价往上飙高我就卖股票，那怎么可能，对不对？为了你们这两国在那边弄那个，然后我 AI 不买，你觉得有可能吗？再一个就是说那个魔鬼终结者到底会不会出来杀人啊AI 到底会不会杀了全球10亿人啊，这个已经有点越讲越扯了啦。一开始只是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控制 AI， 现在已经讲到会死掉10亿人，这是在讲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有关于这一点哦，其实我认为我是觉得这样子啊，这绝对是个热议的议题啦。但是在谈的人哦，不见得是做股票的人啊，对不对？你想看，如果你是一个高中生的话，你会不喜欢聊这个吗？你超爱的，蛮爱聊的吧，对不对？你如果是从事一个什么很普通的，或者是说相关的啊，我这样讲好了啦。现在是喜欢看那种 AI 短剧的哦，还有包括那种什么喜欢看一些什么最近听说有一部什么僵尸片很可怕。那一部好像是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的，现在重拍了，听说拍得很写实，我还没去看啊。但是我要讲的一个议题就是说什么呢？我要讲一个概念，就是说 很多现在在聊 AI 到底会不会毁灭人类的，他根本就不是投资股票的人啦。他是有一些他可能你说学生也有啊，退休族也有啊，喜欢看小说电影的人也有嘛，就在那边聊这个。那你会站这个媒体的版面，可是就不是投资人嘛。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其实你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的利空哦，它会影响到很多都不是影响到投资人。那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个结论哦，其实哦，升息这件事情，还有包括美债殖率这件事情，它是这样子的，它会影响到指数比较多啦。指数的话就是大型股嘛。
1: 是。
2: 你看像比方说我举例啦，像你今天联发科跟这个创意就有受到影响嘛。
1: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高位的 IC 设计价格比较高，那要推升指数再往上走的话，我一定是需要比较大的这个量嘛。
1: 嗯。
2: 那没有这个比较大的量，当然你第一个美国股上没有涨，台股没有去推的话，我们说在这个每年中秋到年底这一段时间哦，它是多头，但是它不是那种指数的大多头啊。多头格局它有很多种样貌，一种是指数大多头，叫做无脑喷嘛。无脑喷的话当然 ETF 就最明显，但每年的第四季其实不是这样。每年第四季的主轴哦，它是这样，指数缓攻啊。
1: 是。
2: 但是个股它会倾向于就是比较带有隔年的梦想。
1: 嗯。
2: 隔年的梦想的话当然就是说，比方说举例啦，去年记忆体大涨嘛，对不 对？但去年记忆体大涨的前一年的第四季，南亚科就已经在涨了。
1: 嗯。
2: 哦，或者是说今年南亚在涨，对不对？那实际上南亚在去年的第四季就已经有筑底完成了。
1: 嗯，
2: 那这个就是每年的特征。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每年的中秋结束以后，它到年底这一段，我们称之为最好做的行情。我们是指的什么呢？个股好做，因为个股不需要给它一个太严苛的标准。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为什么？嗯，因为在抓每年第四季的转机的时候，你看我们讲一个个股的逻辑啦。
1: 嗯，
2: 你不用去到一个，比方说这个你的营收月增率要到多少啊？你上半年 EPS 要多少？叭叭叭，不用。那既然你转机是明年的话，我就不要求你业绩。所以每年第四季在讲的是一个梦想。
1: 嗯。
2: 开始萌发的时刻。
1: 嗯，
2: 好，我举例来讲，比方说像今天，那今天有个新闻，辉达就希望这个有个新闻，这个韩国媒体传出来的，希望就亚洲的这些公司啊，开始要加速这个在玻璃基板上面的一些研发，因为他已经要跟这个德国的一个设备商要做合作了嘛，就是认为就说未来来讲的话，玻璃基板是一个大方向，这都你跑不掉了。
1: 嗯，
2: 那当然今天这个玻璃基板就上来了嘛。那玻璃基板当然其中有几个概念，就是跟一般的这个 PCB 板就比较不太一样了。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是像 PCB 板用这样子砖头去钻孔啊，他们这个称之为通孔，不是叫钻孔。通孔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想哈，玻璃可不可以内化？它是透过某一种这个，现在有两种化学跟光学的物理的几种方式哦，在这个玻璃的内部形成导电的这个线路，我们它称之为通孔嘛。那当然这个技术当然需要这个设备股，对不对？
1: 嗯，
2: 通孔的设备股、检测的设备股、通孔本身的技术，还有包括玻璃基板的概念股。那你看今天来讲的话，是有这个正达，然后我记得那个先拉上去涨停，那个叫做月城吧，
1: 是
2: 哦，月城嘛哦。那上个礼拜不是有那个卫华科？卫华科当然它除了有这个西方子的设备之外，很大一个部分也来自于就是在玻璃基板的设备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涨上来了。那我们现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玻璃基板如果说希望2028年呢，那么能够有机会大量启用的话，那你想哦，短线上在2026年的第四季会有很多的业绩吗？不会嘛。但是大家就希望你2027是一个转机。
1: 对。
2: 这个东西就跟西光子在当时齁，我们在联雅在1000块的时候，其实还不到1000，你该买，对不对？
1: 是。
2: 那当时其实你看业绩也没有现在好嘛。业绩是上了3000以后才陆续出来的。那股票其实就是会提前来做一个反应。
1: 嗯。
2: 那今天来讲的话，你看底部低档都涨这些。那我就问各位，指数今天在盘中做震荡，像 Ruby 刚刚讲的开低走高，但是盘中又有急杀，有没有影响到这些股票？答案是没有。
1: 嗯，
2: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这样分享，就是说其实每年第四季确实是最好做的那一段，但是呢你要以个股为主。其实个股不会难抓啦，你不用去追那种已经大涨的股票嘛。你看比方说这个创意已经大涨了，对不对？你去买这个具有科技赚比较多嘛。那具有科技已经涨上来了，你就买个相对基期比较低的 IC 设计。你可以找一个比方说联发科家族有金星科啊，对不对？那事实上 IP 还有 M3E 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盘中还有力旺，对不对？
1: 嗯，
2: 这些股票它都距离低档并没有太远，那在这边其实你只要买着埋伏它，它基本上都是有反弹让你赚到的机会。所以这个行情其实不用追太高，你随时都会有新的股票来做一个进场。那我们在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底部起涨的力量，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跟我聊嘉金啊， 或是跟我聊这个具有科技，说啊买底部其实还不如买强势股，这句话其实是大错特错啦。我们在买嘉金跟具有的时候，它当时还在底部啦。
1: 是的，
2: 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啦。我跟你讲哦，一只股票从100涨到200，涨到300。你200去追，然后报到300，跟我讲说你股票要买强势股，但是你不能说我买100是错的，
1: 嗯，
2: 对不对？我只是不好意思笑你而已，是这样讲没错吧？你说你涨了5根以后去追第6根，结果股票涨到第8根，你好厉害！你有没有想过，我买在第1根心里作何感想？
1: 嗯，
2: 任何股票它其实都是从底部上来的，包括具有跟当时的嘉金，我们是在底部叫你买的。你不能够说一只股票创了新高以后，你过高才去追，结果你赚到了5块钱，然后你说我赚50块钱是错的，赚五块钱的人笑赚50块钱的人，这个是行情是这个是什么逻辑吗？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真正应该要跟的是怎么样呢？当初我叫你买具有的时候，当初我叫你买嘉金的时候，现在我告诉你你可以买嘉金第二，你要不要跟上我？行情绝对是在反映新题材，不要不然今天的玻璃基板何来有志。
1: 嗯，
2: 好，那这也就表示说全新的股票现在才开始，立刻跟上我们的脚步。
1: 好的，这个2027的主流股会在今年的第4季就发动，这是老师呢一直在节目中提醒大家的，所以呢老师预告的股票呢也已经在酝酿上攻了，趁着呢这个10月份即将开始哦，现在就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那么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现在呢就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我们10月的必买股包含这个嘉金第二啊，一定要好好的来把握，现在呢就赶快跟着老师来提前卡位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1: 卢比亚大家好。
0: 好，那么这个十月份即将到来哦，这个十月的必买股，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优先来把握呢？
1: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一次成功的案例啦，包括我们看到像创意嘛，
0: 是，
1: 还有包括联发科，但毕竟这些股票在攻的时候，我常跟大家讲过，他们是领头羊啊。但是领头羊在攻的时候，如果你遇到像包括什么公债殖利率高升啊，那股市量能不够啊，你就是会进三退二嘛，不是说不能够买啊，这个就等它整理一下，就好比说，你看像这个上个行情当中，你看到像联亚嘛，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看到像上一次这个包括大力光，那它整理的时候，你就要让它整理一下，尊重它。等到它把这个股市的线型排出来以后，排成打成新的底部以后，你再来做进场。那么行情当然是在走什么东西呢？在走一个市场上主力最小的路。所以我有跟大家讲说，如果你做一个看高做低齁，相对来讲我们看一下，包括上礼拜你回头去看力旺，那乃至于像今天的金星科嘛，其实金星科之前就已经有达发了啦，就联发科家族当中已经从底部涨上了很多股票了。严格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金星科已经到第三棒了嘛，那这个时候你看礼拜四你去买它的话，它攻上来今天就再攻一根涨停，所以这里也会带动到像什么呢， M31 力旺，对不对？那这些股票虽然是高价股，但位阶都很低。那从行情听到现在为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买那个低起涨的底部刚起涨的埋伏没有错啊？
0: 对啊，
1: 其实是没有错的啊。你看你我举例啦，像那个像经济好了，你看像经济跟那个西华哦，你看每次都有的时候盘中攻一下，然后留个上影线，大家就是在那边有就说哎不是味道哦，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越盘越高诶，盘着盘着已经快要差不多70几%上来了，对不对？这个就跟当时那个谁很像，你知道吗？那台盛科啊，他每次盘中急拉，然后都留上影线啊，都觉得好可惜啊，人家大涨你不涨，啪啦啪啦啪啦，诶两个月过去了，
0: 人家也盘上
1: 涨一倍
0: 了，
1: 对不对？你看哦，像那个比方说我举例啊，像那个和生堂啊，或是那个什么信商店啊，诶你看着盘着，诶一个月又快一倍上来了，就是股票哦，你不要嫌它涨得慢，对不对？
0: 对，
1: 你股票在低档的时候你怎么洗你洗不到我，因为七月的时候全球破底嘛，当时打了一个底部是极大的恐慌所测定出来的，你想想看七月为什么杀，当时市场上就认为七月底会升息嘛， OK 你现在九月升息的，那不是跟我们七月预期的差不多吗？所以你九月的底很难去破七月的底，因为你没有新的利空啊，你拿升息当利空的话，我会这样回你吗？我七月就跌过了，你现在跟我讲在干嘛？对不对？空头是这样，它会提前反应啊。你多头也会提前反应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既然跌不下去，你就是一个底。你形成底的时候，你就轮流反攻。所以我现在看起来齁，就是说底部轮流起涨这件事情齁，还是最有效果的啦齁。今天要讲的当然就第一个是玻璃基板。再来的话就是什么细光子的材料啊。
0: 是。
1: 这个部分的话今天又回头来讲材料股啊。那材料股的话往往就会伴随着什么呢，设备股啦。这几个其实要看在一起啊。上个礼拜其实你看像那个卫华科，它有那个 CPU 设备嘛，对不对？现在又加上一个那个玻璃基板的设备，那这个检测设备其实就变成两边题材通吃，然后再来就加金嘛，就是细光子的族群还是主轴，一棒接一棒。今天来讲的话就播一个玻璃基板，那至于就是说原来的强势股哦，它有一点拉回，我觉得这个不用太在意啦。市场上的资金有的时候你卖掉一点联发科跑去买低档的金星科，这也很正常嘛，对不对？你说卖个创意然后去买一个今天才刚转强的 M31,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上个礼拜不就这样吗？要不然那个大甲怎么会一直涨上来？说到具有跟大甲啦齁，是这样子，因为大甲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虽然涨得多齁，但它有个最大的特征，就算涨那么多价格还是很低啦。
0: 是。
1: 对不对？讲实在人家100多而已嘛，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也就是传产股的好处，传产股因为它股价低，股价低变成你涨一倍还是低嘛，你涨两倍甚至还是低。你看南亚涨到现在它也不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复制大甲的模式，你做这个金属管线， 同样的，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部分切入哦，就是在我们半导体制程的部分，今天都很有机会成为一个新主轴。所以你看今天有人拉那个张远嘛，对不对？因为照理来讲你做那个金属管路就跟大甲差不多啊。但大甲因为已经跟你讲说我有接到什么单的啦，那有一些股票他可能还没有，不过齁，我们也要这样子来想齁，市场上其实自然会去找寻下一个有机会的股票。我认为啦齁，其实张远拉起来这个就是代表什么，我们在上个礼拜放假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今年来讲市场上非常喜欢的是什么呢？传产股切入电子的那一种。
0: 是，
1: 因为这种股票从低本益比到高本益比它拉出来那个空间啊，除了营收业绩题材之外，还有加上一个本益比的修正，市场上过去给你六倍，未来给你六十倍，你就可以涨十倍。
0: 是，
1: 哪怕你的营收根本都没有上来，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看到从最早一开始南亚成功了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有像包括大甲
0: 也成功了，
1: 那其实股后其实川湖也是嘛，对不对？我们在今年的10月依然要准备传产股切入 AI 制程的股票，
0: 是
1: 因为这个股票很显然是市场上最喜欢的，要不然张元这一根涨停很多人不服气啊，你不服气你就空看看嘛，对不对？人家跟你说我是大甲第二，你奈他何啊。
0: 对啊，
1: 每年第四季在涨的是什么？梦想。我再讲一次，每年第四季涨的是这个梦想。只要你喊出来那个题材吓死人，我告诉你三根就是你的。
0: 是，
1: 那你第四季在这边还这边慢慢分析一些有的没的，从那个大格局先拉过来看产业，再看这个，再看那个。我跟你讲齁，你的股票没涨过就算了，假设你那股票已经涨过了，我告诉你，你出去拉一根红帽一定被人家 K。为什么？因为每年第四季大家买那个刚起来的啊，你跟我讲那个已经涨两年的，对不对？那不然我问你啊，你最近看重电有涨吗？没有嘛，对不对？重电这两年涨这么多，其实重电已经整理这么久了，照理来讲齁，马斯克已经讲能源讲那么多次了，对不对？ AI 是 AI 的重AI 的这个基础是在电力，其实美国已经涨那么多次，而且重点是什么？美国的他们的相关的个电力股涨蛮多的，台湾都不跟。那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位置比较高啊，位置比较高，短线上你就难以内聚这个市场上资金的这个共性嘛。其实真正的主流出来以后，一定是大家都认同的。什么叫大家都认同的？你知道吗？基本面认同，讯息面认同，筹码面认同，技术面认同，这种股票才会变成真正的大主流。要不然你回头去看哦，你现在去看阳城，去看卫华科，或是你去看这个嘉晶，诶，你刚起来的时候啊，不管你看价、看量、看指标，通通都是对的。但你如果去找一只股票，价量齐扬，指标都是对的，那很遗憾，它不见得会大涨。为什么呢？因为你选出来的股票很有可能只是低档反弹一根，基本面派它不认同嘛。所以我们现在在抓第四季的股票，一定是什么呢？这个题材要是有梦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又不能够高，再加上你的形态是刚刚从低档起涨。我觉得今天齁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络。因为这一次从中秋涨到元宵的这一段齁，重视的就是全新的个股，错过了上个市的这个嘉晶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务必跟上我们这一档全新的股票。
0: 好的，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第一季呢，是这个投资朋友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好行情哦。在这个个股之间呢，因为要比转机，比这个故事，然后呢还要比梦想哦。这个股价呢往往都飙得非常的快哦，所以呢从现在到元宵，就让老师呢带领你来把握这个全新的股票，现在跟上老师呢绝对是来得及的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老师这一次呢特别准备了大家第二、具有第二还有嘉晶第二，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你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始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20。

透露出豪门家族身处其中无奈跟凄凉。在人物的刻画描写上，张爱玲常常替一些社会上的草根人物或者受到传统束缚的女性有很多细致的刻画。而当时张爱玲她自己身处在一个清末明初动荡不安的 大时代当中，所以她的作品也会增添那种在东西方两种文化冲击之下很多矛盾的情感。如果你此前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作品的话呢，不妨趁着这个机会能够看看她的经典作品，例如《倾城之恋》或者是《半生缘》。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徐佳莹的《女人花》。

这首歌曲演唱者来自李圣杰，你应该很少听到他唱台语的歌谣，但这首歌却是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原谅我没有说》。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叫做《熊天爱刚修》，这是一个台语的歌词。我觉得他的那个台语歌词写的真的还蛮好，尤其在他副歌的部分，他唱到我觉得那一句话唱出来真的是令听歌的人都觉得很心碎。他就说，今天晚上有你陪我一起唱一首痴心的情歌，越唱越忧愁。然后那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就是一对男女，然后这个男生其实很喜欢这个女方的，可是女方可能因为以前的感情受过的伤或怎么样，他就跟这个男主角约束，他就说，我跟你只会做好朋友，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无法再承受为着爱情来担忧了。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这个男方表达他的心声，然后这个男方也还蛮绅士，就他也接受了女方这样的说法，可是那份心痛的感受就是这个男生自己默默的承担，非常符合李圣杰那种情歌王子的形象，也是他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歌路，台语的歌路。虽然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他用很多他以前在唱的都像西洋歌曲啊，或者是国语歌曲的唱腔，可是确实也让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接下来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晴朗炎热天气，午后的山区可能会有零星降雨。在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有32到36度，要特别留意是大台北盆地跟西半部内陆局部地区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在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过量或来到危险等级，外出朋友也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中午前后尽量减少外出的空间跟时间。而在早晚，各地低温是24到27度之间。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在日前首度公开批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淡化了人工智慧的风险，也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教宗呼吁各界应该认真看待。而美国政界还有美国业界目前对于是否监管 AI 的发展意见分歧，有部分 AI 业者是以安全为风险为理由来呼吁 AI 发展应该减速，并且由政府出面监管，也呼吁美国政府跟中国应该协商共同监管 AI。 而黄仁勋以及美国总统川普则是驳斥 AI 末日论点，并倾向政府应该放手让业界自由发展。立法院新会期已经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施政报告时提出四项恳求，呼吁立法院依法依期限来审查预算，并尽速完成优先法案，让宪政秩序回归正轨。不过在台下，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籍立委是集体缺席。另外，立法院也举行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结果包含正副院长、被提名人等等，全部27位的被提名人是遭到国民党与民众党再度封杀，都没有来到57票的同意门槛，监察院也确定空洞化。对此，监察院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也指出这样的结果会冲击人民的权益保障，对此严正抗议。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总统赖清德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跟忧心，并指出同意权的行使结果会导致使得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而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将持续空转，这也并不是国人或国际社会所乐见的情形。政府在8月宣布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并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2357亿元，希望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对此，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指出，今年超收超过1兆元台币，全民应该普发20000元。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债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另外，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依照预算法第91条，立委是可以提出相关立法，但如果大幅增加预算支出，必须要指明裁员，也必须先与行政院沟通。另外，宪法第70条则规定，立法院审议行政院所提的预算案时，不得为增加支出的提议。国民党团如果要普发20000元，民进党团表示尊重，但也应该要说清楚究竟要如何发放。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9: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0: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1: 快下

0: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Hey, shorty.

0: 们大地。
1: 两首歌曲是来自2000年那个时候，一个分别是在2003年台湾的双人女子嘻哈的组合，他们这首歌曲叫做新生活运动，他们是 T-Rush， 然后另外一首歌刚才听完的这首是在早一年的2002年的时候在日本的，它是一对亲姐妹组成的团体叫做 Hardstyles， 嘻哈甜心，他们的歌曲 Body Rock， 两个歌曲都是展露出200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嘻哈音乐结合了 R&B， 然后是做那种律动感比较强的，颗粒感比较强的，比较接近是在 club 在舞池里面跳舞的那种歌曲。那这样的一个风格组合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现在比较没有那种双人女子然后是嘻哈组合，好像连女生的嘻哈的这种组合都比较少一些，那这个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留下的音乐上的文化标志。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近年来肺癌已经成为台湾的新的国病，而且高发生率高死亡率，很多人听到肺癌就闻之色变。那以前我们会觉得说肺癌好像比较容易好发在男性，因为男性普遍来说抽烟的族群可能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直觉联想。不过近年的临床数据却打破了这个迷思，像最近就有一些医师他们就提到肺癌在目前台湾的发生率已经正式超越大肠癌，已经是癌王了。那每年新增病例超过18000人，每一年哦18000人新增肺癌的病例，而且已经连续3年肺癌的死亡人数都超过10000人，这个也是目前健保支出的榜首。然后再加上它是高发生率、高死亡率、高医疗支出，有人就说它是癌症的三冠王。那另外让人比较担心的是，在台湾女性罹患肺癌的比率是逐年在攀升。根据国健署的统计，现在女性新发生的肺癌的患者比例已经超过 50%， 也就是说这每一年18000人里面有超过9000人是女性。那么在台湾我们相对的烟害防治推动不能说100%密不透风，但是推动也算是有一些成效。那加上女性的吸烟率普遍都维持在5%以下，就你如果抓100个抽烟的人，可能女生只有占5个人，是这样的一个比率，但却有高达90%的女性的这些肺癌的患者是没有吸烟史的。所以并不是说抽烟就一定会有肺癌，那肺癌就一定会是抽烟，至少在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那再进一步去研究去探讨呢，就发现环境的暴露也会影响你会不会得到肺癌这件事情。尤其呢，世卫组织已经把空气污染列为是一级的致癌物，像我们一般熟悉的交通的废气、工业的污染，还有室内的空气品质也同样的重要。而对女性来说，很多罹患肺癌的女性患者后来调查原因就是厨房烹饪产生的油烟，这个是最大宗。另外在房子装潢的建材里面也会有甲醛这种挥发性的有机物，或者是过去的建筑材料比较老旧，那有些不符合法规的部分，那种挥发物也会是肺癌的影响。再来是老旧的化妆品可能会残留石棉的成分，这些都会导致有肺癌的高风险。另外像是有一些异常价格低廉的化妆品，或者是像爽身粉，如果没有经过严格把关，里面的这种粉类可能会掺杂石棉纤维，就有些不肖业者去掺杂这个石棉，长期接触这种价格异常低廉的化妆品的话，对于女性的健康危害也是蛮大的。还有饮食当中有时候如果摄取过多食品添加剂、防腐剂，同样也会促进你罹患肺癌。以及呢再来一个大宗，就是二手烟跟三手烟。像最近台志源他就有上一个 YouTube 的访问，然后他就有谈到这个问题，他就说喜欢抽烟的朋友真的不要那么自私，不要那么没有公德心，你就说你在路上随便的抽烟，那这个背后在经过的行人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烟不要乱飘，那你这个烟这样飘到别人的鼻子前面，别人闻到了就对别人造成一个肺部的损伤。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抽烟的朋友，你抽烟没关系，但你就选一个你家的室内，你把门窗全部都密闭，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你抽个够，抽到癌症末期都不会有人管你。但你在路上，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你在社区的中庭抽烟，就真的让人搞不太懂，你为什么不在你自己家里抽呢？你说啊，家人不喜欢烟味啊，对啊，那你家人就不喜欢，那别人难道就喜欢吗？你不想家人闻到，那为什么别人就可以让他们闻呢？还是因为把人给他吸北料是这样子吗？ 好，总之呢，就是真的抽烟的朋友多想一下，你一时的快乐，甚至很多人抽烟谈不上快乐，就是习惯抽一下，你一个习惯却要别人的健康陪葬，这样真的是好吗？这样真的是有天理吗？好，面对这种无所不在的环境污染，专家们、医生们也有提出防范的办法。首先就是居家的环境，空气的流通当然很重要，那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设置空气清净机让它运转，这是可以至少降低一些细悬浮微粒，就 PM2.5 的浓度，多少还是有点用。那再来，如果你要运动的话呢，尽量避开交通的尖峰时段来运动，像是早上7点到9点开始车子大量出来，你就先不要运动，或者是傍晚的5点，或者是晚上的8、9点，这种就比较尖峰通勤时间，交通的废气污染比较严重，你就尽量不要这个时候外出运动。还有呢，家里面长期不用的一些化学药品，或者是彩妆保养品、化学用品，如果不用了就把它处理掉，避免呢它在室内可能也会持续挥发一些有机的物质，那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再来就是预防总是胜于治疗，预防的早期筛检也非常重要，你可以定期去接受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这个是可以有研究指出提高肺癌患者的存活率。那如果你说啊，我也不抽烟，那我也避开以上的这些危险因素，但是如果你有家族病史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也是一个危险的因素。那么在我们国内，从2022年开始，国健署已经有正式启动公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筛检计划，是有针对有肺癌家族史跟你有重度吸烟史的高风险族群来提供补助。那这项政策可以说算是领先全球，很多地方都没有，但我们已经有了，有这个公费筛检计划，那你符合资格的朋友你可以来利用这项资源。而如果你不是符合公费资格，但你的年龄介于50到65岁，这个族群呢，医生也建议你，你要去做健检的时候，可以自费把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纳入你的年度健康检查的计划，比较有机会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因为你就算不抽烟，你有可能吸别人二手烟、三手烟、厨房的油烟，这些都有可能，或者你通勤废气都有可能会导致肺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我都不抽烟，所以肺癌一定跟我没关，还是要比较谨慎，还是要比较小心，预防早点知道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马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5: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嘉义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正，脚趾偏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0800，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想要去的地方。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3: 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 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私たちは大きく、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4: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5: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南善化地区铁路立体化可行性研究案规划，将善化市区段的铁路高架化，全长大约 3.3 公里，沿途会沿线有三处的平交道，也会拆两座路桥，总经费预估是131亿多元，已经获得议会通过，将送交通部审查。而市府也表示，善化车站会朝台铁加捷运双铁共构方向开发，也会纳入衔接捷运深绿线。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推动当中，交通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启用，可以疏解中立站人潮跟周边交通。台铁表示，平镇站可以提升都会区大众运输的便利性，带动地方发展，而临时站是只有设跨越铁道到月台的站内天桥，没有延伸到西侧的龙兴街，但已经有向中央建议延伸到站外，持续在努力当中。彰化县20转运站已经启用，县府交给园林客运来营运，整合国道以及多条客运路线成14条路线，可以搭车到园林市，转搭接驳车到田中镇搭高铁，或者坐客运直达台北。另外搭配20镇的幸福巴士，每天8个班次到偏远地区接送长者到转运站，也为20区的民众提供转乘便捷服务。苗栗县三湾乡粉艾花草原种植，经过农业部公告是杂草类的有害生物粉带乱子草，目前正值花季期间，园方也开放提供游客打卡，俨然成为新的景点。不过因为网络传言称农业部已经合可种植粉带乱子草，对此农业部最新澄清，粉艾花草原违法在农地栽种已入侵的物种，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也发函给苗栗县府办理查处跟移除作业，避免粉带乱子草种子扩散，危害本土植物跟生态。县府也将在本周前往县勘，决定是否移除。屏东县绿裂蜥问题严重，并且因应红豆进入栽种期，对此县府表示，目前到11月17号为止将进行护豆专案 2.0 来抓捕绿裂蜥，而规模也从本来的4处扩大到7处，希望降低农损。另外今年截至本月23号，县府点交完成移除绿裂蜥总计是 6.4 万只。 花莲县府最新启动幼儿育苗守护计划，涉及花莲县内两岁以上未满六岁幼儿就读花莲公私立照保机构，每人每学期将有补助6000元，未就读机构的第一胎到第三胎发给每月5000到7000元不等，希望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金周刊封面故事，南向拼 AI。 全球封 AI 的此刻，为了抢进 AI 供应链商机的台湾企业，一方面以东进取代西进，一方面也正在加大南向的脚步。过去传统产业曾经是南向的急先锋，在地深耕有成的鞋业、纺织、精密机械业者所在多有，如今科技族群也络绎在路上，关键原因就在于东协的几个国家不约而同卯起劲来拼 AI。 根据金周刊封面故事南向拼 AI 报道，去年金周刊就在东协1000大的报道当中指出了南向趋势正在成型。今年东协各国的政策引导更加具体更积极，包含新马泰越都找到自己拼 AI 的定位。